0: 济南府的知府商量好了，派1000官兵做后路接应。你到山上，如果余六余七是真心向咱们借粮借钱，还则罢了；如果余六余七他不是真心借粮，是使的一个诈计，那么你们在山上就给我们放了一支飞鸣响箭。我们听到响箭之后，1000多喽兵一起上山，你带着一部分人在山上，我们里应外合把他这红土山一举剿灭。哎，大人，高，您这招我服。借这茬啊，咱们把他这山给他平了。施世伦说：“就是。”但是你有这胆识吗？
1: 有，可以。
0: 大人，就这么着吧。他说的几天去。贺天宝说：“最好3天之内。”临下山的时候，他跟我这么讲的：“好吧，明儿个咱们就去。”商量好了，这一晚上赵爷没睡觉。为什么？要冒充施大人上山去借粮去。赵壁不能不动脑子，他在想啊，我他妈上山之后，万一他要把我看出来怎么办？他一看，这施世伦不这模样，你是谁呀？那我怎么说呢？对呀，还带着响箭呢。响箭一响，山下往上一攻，里应外合，这就行了。对，第二天早晨起来，施世伦又问赵壁：“赵壁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跟大人说句实话，昨晚一宿没睡，我就琢磨着我到山上会什么样。不过大人呐、啊，这么说吧，我赵壁现在是吃官饷、拿官粮的人，为大清国尽忠效力是理所应当的。尤其是为施大人尽忠效力也是理所应当的，今天我就要去了。大人，您把您那身官服顶子给我戴，我装扮装扮，让大伙瞧瞧像不像。施世伦说：“好吧。”施大人当即把自己这身官服脱下来给赵壁一穿，拿布啊把这脑袋缠大了一圈，把这顶子扣上，往前一戴，还行，大眼花翎，头上是蓝宝石的顶子，身上前边是孔雀的补子，四开襟的袍子，下边是朝靴，马蹄袖。赵爷穿上之后，让大伙儿看看，正位，看看。我像不像？走两步你们瞧瞧啊。旁边说：“哎，赵爷，那脑袋别晃，您这脑袋一晃就假了。”啊，对，施大人没这毛病，我就这么往上一走可以吧？行不行？我见了余六余七就不会这样了，我待会夹着万分小心。哎，行。大伙说：“赵爷，就这么地了，可以。”施大人，我这要走了，我有几句话我得嘱咐您。说吧，什么事儿？施大人，我这回上山呢，托康熙老佛爷的福，我有可能一举成功。不过呢，话又说回来，我还兴许呢，到那儿让人家把我认出来。他要是把我认出来，哪怕是乱刃分尸，我也并不害怕。不过有一样，施大人，我要是死在山上啊，我提个要求行吗？你说吧，提什么要求？施大人，您就在红土山下给我立个碑，您亲自给写个字儿，您在这个碑上就提上一个响当将军未当。

0: 成，为国尽忠的忠臣赵璧、赵连成执幕。
1: 好，我记住了。
0: 让他外边备轿。
1: 外边备好了轿了，
0: 就是施大人的轿。我带着谁呀、啊？黄天霸、贺天宝，还有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在这陪大人。我这就上轿，走两步又回来了。
1: 施大人，
0: 我跟您说呀，我还想起来了，如果说我要死在山上，您要么葬埋我的时候把我的尸首抬下来放在棺材里吧，您别忘了我还是光棍一条，我没娶媳妇呢，没别的要求，找一个好画匠，找一个好木匠，您给我画一个最漂亮的美女在一个木头上，让那好木匠把它雕成一个木头人，把这个木头人放在我棺材里边，就让我死了之后呢算是有陪葬的一个妻子。大人，谢谢您了。施主伦说，赵璧，还是我去吧。别，我虽然那么说，但是我是必去无疑，外面准备。赵爷冒充施世伦要独探红土山。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梅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绝。

0: 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
2: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3: 你看这表多好啊，
4: 对，
3: 金色的，这颜色
2: 你看多漂亮，
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4: 买一块，
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4: 瑞士金表墨哈，
3: 对对对，
4: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3: 是的，
4: 就选这块了
2: 啊，就漂亮，
3: 太喜欢。
4: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3: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的，
4: 还真是
2: 还日历呢，
4: 日历哈，
3: 这挺好的。
4: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7: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0: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7: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0: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7: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4: 这位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4: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吧？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10: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 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8: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

0: 时候我们能买快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铺，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表，他一块我一块。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4: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7: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6: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5: 是，
6: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7: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6: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7: 让他们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5: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0: 哎，
5: 这是您的爱人吗？
0: 是。
5: 啊，结婚多少年了？
8: 50年了。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5: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8: 是金婚啊？
5: 是金婚啊？
8: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5: 三钻一响？
8: 对。
5: 哪三钻一响啊？
8: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5: 手表。
8: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5: 为啥没买手表呢？
8: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0: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8: 对，
0: 又

0: 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啊、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2: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1: 嗯、
2: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2: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3: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1: 哎，
3: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3: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3: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3: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0: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啊？他说你别着急、啊，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啊。
1: 是
0: 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0: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
0: 满意。
3: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3: 他一块，我一块。
0: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0: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3: 看多漂亮！
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0: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0: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3: 啊，就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古
4: 台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6: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7: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叔叔阿姨打扰啦。
2: 啊，你好。
1: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2: 啊，选的挺好。
3: 挺好的。
1: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2: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1: 哎，
2: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2: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20年前哈。
2: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2: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2: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3: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2: 满意，
3: 满意。
2: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大金表。
1: 哎，
2: 他一块，我一块。
3: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3: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2: 你看多漂亮！
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3: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3: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2: 啊，这漂亮，
3: 太喜欢。
1: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3: 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1: 还真是
2: 日历呢，
1: 日历哈，
3: 这挺好的。
1: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0: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6: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0: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6: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0: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 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1: 这位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哎
1: 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8: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1: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8: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9: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7: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9: 我特别喜欢那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画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矢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6: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0: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啊。
10: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11: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0: 是，
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0: 是，
1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是
12: 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啊，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1: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4: 哎，
1: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14: 嗯，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15: 50年了。
1: 哎
15: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5: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15: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15: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15: 自行车
1: 啊，
15: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15: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15: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6: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哎，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5: 对，
16: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5: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得这么
17: 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正迎接胜利会师。

0: 子乐，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不会再管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个大人了。以后所有的事情啊，都要学会自己做主，所有的路呢，都要学会自己去走。但是不管任何时候，爸爸都会在你背后默默地支持你。好吧，快吃。
1: 我吃。

0: 回去睡觉。
1: 不对，不是这个味道。
2: 子诺，子诺，你没事吧？你怎么了？子诺，哎，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要不要给你买药啊？你哪里不舒服啊？你到底怎么了？子诺。

0: 喂，
1: 麦哥，开门啊！
0: 你搞什么？
2: 不是你也让俺们隔离的吗？
1: 门口有一个黑色的胖子，有没有看到？
2: 看着了，就在这躺着了，
1: 睡着了。
0: 那好，我把密码告诉你，你悄悄进来，千万不要把他吵醒，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2: 啊，行行。
3: 睡得跟猪似的，还在这顶勺，一点不穿衣
2: 了
3: 你。
2: 别暴动了，走走走。
4: 整个日都在这了，
5: 你不信
3: 你可以上来，一共200万，
0: 不用算了，这是凭证，画个押吧。
4: 哦，
0: 来，这走了。
4: 玉军老板，
3: 喂，老板，
4: 好硬啊！
6: 给我吧。
0: 那个，那签个古书。
3: 古书。
4: 要不我请他吃个饭？
5: 那不用，我们吃过饭了。
0: 你们走吧。

0: 什么叫坐了整整吗？
1: 哥，二百就这么点儿，两个包就赚牙了。
2: 哥，这二百万真趁啊！
3: 啊，我肩膀都酸了。
0: 哥，我现在还得瑟呢。你说是二百万，说给他就给，跟做梦似的。
4: 别叨叨了，让人听见了怎么弄？
3: 啊，行，
4: 快走走走
3: 走。
5: 喂，
6: 玉苗，明天来我车行一趟。
5: 做什么？
6: 来了你就知道。
7: 白天叫完晚上叫，一天吓我好几跳，今天必须要把他扔掉。你带好武器，看看那黑胖子还在不在。

0: 对。
1: 走。
2: 来，慢点啊。哎，一二三。
3: 哎，好。掉下，掉下，掉下。
4: 啊。可以。好，让我干，漂亮啊。

0: 你找我什么事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在场，诸位亲友再次见证。今日，我愿与我父子的救命恩人于明先生结为异性父子，异性兄弟。 从此荣辱与共，生死相依。我的店就是你的店，我的车就是你的车。
1: 挑一辆。

0: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1: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失重恩而不忘寸报，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2: 海水虽寒，人心暖啊！您的英勇行为不仅挽救了两个生命，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真善美。感谢您的无私奉献，在风和日丽中化身英勇的战士，用力量和智慧与时间赛跑，与死神对抗，就为了把我们从危险的魔掌中拯救出来。您是平凡的英雄，您是最美的守护者。
3: 同学们，于文文同学的父亲是平凡朴素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文文，祝贺你。
1: 好，现在我们有请于文文发表感言。

0: 我为什么要发表感言？我差点就没有爸爸了。我小轩，不要仗你家有钱就以为自己命长。余文同学，你可是英雄的女儿啊！英雄的女儿不能打架呀！不去不去！哎，你怎么样？不疼不疼！哎哎，没事。
1: 别笑了，没事，别笑了。
0: 是是是，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周老师。哎呦，劳运添麻烦。是是是，安抚好。
2: 我们肯定安抚好，关键这个孩子他太犟了。哎，咋个回来了？
3: 学校改假，休息半天。哎呦，正好，
4: 小江，小江，每个妞都不用动了，我们马上就走，我给你打下手。
3: 要得。
2: 今天别人都在表扬爸爸，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3: 他们老是说，老是说，我想到那天就可难受了。
4: 就有种，就有种，就心跳到嗓子眼儿，就可疼可疼了。反正
5: 哦哟哟哟，
6: 你就说说你这个表达能力，我给你请个语文老师好好学学吧，行吗？
7: 比我强很多。
6: 我问你，你今天为什么要扯人家吴小轩耳朵？人家怎么你了？
8: 我说了我是房贷一，他爸爸办这事儿就反弹到他身上，我没揍他就不错了。
6: 你现在更揍不了了，你们校长说了，你现在有人设了，你现在是什么？是英雄的女儿，就没法打架了，知道吧？你看你爸听不懂好赖话，
9: 允许了娃儿不得打人，允许了娃儿是自助餐，哎，不得生气。
10: 对头，那自然都有七情六欲了，不能仗着权行势哦。那遇到啥子事情都得做啥子反应哦。
6: 那被打了还能不还手呢？不还手，不还手，打死了啷个办呢？
0: 我都可以啊。
1: 大哥，你好厉害哦！我听连龙讲了，听说是心惊胆战的，还是个人咯？
0: 跟上了发条似的，嘣一下子把自己崩出去了，可怕淹不死自己了。
1: 大哥，他烂不死，不要活出。
2: 欢迎光临，这边请。哎，你什么意思啊？
3: 每天神经兮兮的。
2: 供货呢？看不出来吗？
3: 明天爸爸妈妈、小爸小妈回来了，一起吃饭啊。
2: 没时间。哎，你看到吧台那个男孩没？已经攻略80%，明天约着要去看电影。成败在此一举，怎么可能被家庭聚会给耽搁了？你想喝什么？我请你。
3: 哎，我不想喝了。
2: 那行，你走了。
3: 等一下，我问题问你，你先坐下。
2: 什么事儿？快说吧。
3: 我听你的建议啊，然后给他煮了一碗面，让他吐了。
2: 吐了？有这么难吃吗？
3: 他根本就没有吃啊，他看了一眼就吐了。
2: 这恐怕不是面的问题。
3: 什么意思？我的问题？
2: 有可能说明你还不够了解他。
4: 那现在怎么办嘛？他昨天晚上在房间一直哭，一直哭，跟我说话。
2: 闹矛盾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儿，现在既是危机，也是机遇。
3: 能不能说点具体的？以我的经验看，我觉得。
5: 王小庆，24号咖啡好了。
6: 我男朋友叫我了，晚上点再跟你说。
2: 来了。
6: 你怎么把人姑娘给惹哭了？
3: 我儿子真有本事，竟然把人女孩给整哭了。
7: 听妈的话啊，赶紧跟姑娘道歉去，
6: 从背后抱住她，儿子，在耳边轻轻呢喃。
3: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啊，二位母亲，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些实质性的意见？
7: 砸钱，买包，包治百病，
8: 看似粗暴，实则有效。
7: 好俗啊，儿子，你可以以量。

0: 取胜。
1: 听爸的话，道歉的时候看着他的眼睛，
2: 态度要端正，认错要积极。
0: 夸人的时候，三分宏观，
1: 七分微观，真诚。
3: 二位父亲，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和气啊，
0: 和气。

0: 其实是我，
1: 对不起，我不该让你对我的情绪负责。不是你的面有问题，是我有问题。

0: 你记得我之前说过，我害死过人吗？我不是说醉话，是真的。6年前，因为发现我母亲受贿，我实名举报了他。 我爸和我就可以脱离他的控制，结果事与愿违，雪球越滚越大，牵扯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我爸用自己的命才结束了这一切。但在我这儿，
1: 这事儿永远过不了，永远结束不了。犯错的都是他们，现在为什么要你自己来承担？而且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谁也不知道啊。武林武别墅里面一开始是有3000万，后来又多3000万。
2: 渔民夫妻，他们想让你帮个忙，去理清一下当年的事情。或许我另一个手机上面会有答案。我爸出事之前给我发过一段奇怪的曲子，
3: 这成分你看一看。我跟你说，你每天晚上吃一粒，第二天早上精神特别棒。我现在，我们俩现在都吃这个，
2: 是吗？
3: 是，你看他也吃。
4: 用不着了，
2: 虚吃。我们为什么不想把它吃呢？
1: 爸，
2: 这是我小爸，他是我爸，我小妈还有我妈。
4: 叔叔阿姨好。
5: 哎，你好，你好。
4: 他是我的租客诺诺陈子诺。
2: 这个就是被你惹哭的姑娘。
5: 啊，
2: 好漂亮，清清秀秀的。
4: 你差点儿。哎，我们家这个孩子吧，就是有点干不傻，就纯傻。
2: 看着精，
6: 其实真傻。
2: 他是真急了，要不然也不会给我们敷面膜。
4: 婆们汗蒸下棋。
6: 他呀，就是想跟你道歉。
2: 哎，儿子，撒钱了。
4: 你少说两句嘛，我们都聊好了。
2: 哦，看来我们是多余的了。我看也是。
4: 走吧，走走走，我们玩玩，我们的。
2: 走啊，走走走走。
6: 再见，
2: 再见，
6: 再见。
2: 儿子，注意安全。
4: 哎，
1: 儿子，我跟你说啊，那里边东西啊，你趁好这个新鲜赶紧吃啊！
6: 行了，大姐，
1: 要不然
2: 不能等明天，你俩一起吃啊！
4: 快点！
2: 哎，等我，等我。
1: 你不要介意啊，他们平时其实都是这样，因为刚回来嘛，就把我当宝，然后再待一段时间把我当草，留守儿童。

0: 这个是渔民入住之后505的门口监控。最近好多人都来找渔民，他是欠你钱吗？
1: 这钱一是好处，二是风口，不该问的别问。
0: 哎，那我先走了。

0: 怎么样？找到没有？
1: 没了，大哥。
0: 再看看，再看这边。
1: 好。
0: 怎么样？
2: 没找到啊，大哥。
0: 仔细找。
2: 好。哎呦！

0: 他们说陈立阳是聚摊的时候，我不信的。就算是摊，也一定是李锦叫错的。但现在，我不确定了。举报李锦的时候，我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我以为只要他坐几年牢，我跟我爸就能解脱了。就算事情最后变成那样，我也没想过我爸会参与其中。李锦说的对，是我错了。我眼睛看不清人，我曾经以为他是个好父亲，但没想到他和李锦一样犯了这么大的错。为了这些钱，他拿命来换，我到底是多没用的人，才会让他这样为我谋出路？我知道我爸给我留东西是什么了，是足以把李锦重新送进去的证据。他想保护我，怕李锦会伤害我。我爸才给我递刀。
1: 子诺，我们现在不要想这些，我们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相信我。明哥，
2: 李锦已经来过了，
3: 东西被他拿走了。
1: 知道了。

你的心爱之物都放在这里了，陈立阳。从今天起，你我两不相欠。

0: 你在想什么？
1: 李锦曾经说过，说我的心硬得跟石头一样。我觉得他说的对，我们骨子里是一样的人，一样冷漠、自私。我越是想逃离他，就越像他，最后连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
0: 你不要讨厌自己，你要爱自己。所有让自己快乐的东西，你就去保持它；让自己痛苦的东西，你要么忘掉它，要么就去克服它喽。

0: 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了。
1: 轻松就对了。其实我觉得你不应该背负那么多的。父母之间的事情是说不清楚的，而且都是他们犯的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应该学会放下了。
0: 我既做不到像我爸那样无私，也学不会像我妈那样自私，夹在中间反而折磨人。
1: 换个环境，换个环境好一点，因为你看不到嘛，看不到你就不太会想。
0: 其实我挺想去找我师姐的，每次我迷茫的时候她总能给我指引，而且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有很平静的感觉。
1: 她不是在德国吗？
0: 嗯。
1: 我希望你换个环境啊，不希望你换个国家。哎，德语的你好怎么说？
0: Guten Tag。
1: Guten Tag。 Guten Tag。 那谢谢怎么说？
0: 你突然想学德语干嘛？
1: 那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可以用到啊。
0: Danke, dass du bei mir bist.
1: Danke, danke, danke, danke, danke, danke, danke, 哎，很复杂哎。

0: 来，
1: 请李锦李总接个电话呗。
0: 说，
2: 我这儿有点东西，我相信你一定非常感兴趣。
1: 2009年7月11号，有一笔100万的资金转入了潍坊工程公司，空壳的，没有任何业务往来。
2: 2007年4月，消防工程改造竞标赢了干造价，参与竞标的全是空壳公司，报价高于行业均价2倍多，你们的胆子也太肥了吧！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2007年4月，消防工程改造竞标你们的干造价，参与竞标的全是空壳公司，报价高于行业均价2倍多，你们这胆子也太肥了吧。
1: 2010年5月，你们和时代名城合作，提前半年拿到了项目工程款，项目呢？项目哪儿去了？哎呦，这还有另外一个文件夹啊，150封邮件，403张照片，这可都是证据啊，李总。
2: 你要什么？
1: 你看这505别墅吧，您是业主，我也是业主。
3: 对了，你等会儿啊，先别挂，我您发点东西过去。
0: 我相信李总能明白我的意思。
1: 我要的也不多啊，5分。
0: 这很公平吗？
2: 好啊，我定地方，你定时间，咱们聊聊。
1: 聊聊，咱是得聊聊。要不这东西在我这放着烫手啊。

0: 来，再上四杯。
1: 哎，别，不用了，领导，你怎么喝这么多杯了？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这咖啡这东西，它不能这么喝呀，喝多了对身体不好，我这心脏直突突。
2: 是，
1: 我理解您在里边这。可就是您学习这几年啊，外边变化那叫日新月异。我跟您补补课啊，这现在呢，手机这个 APP 也多了，随便点开一直播平台，我分分钟花个几十块、几百块，我能让一小姑娘给你跳舞跳一宿，真的。所以我现在想开了，结什么婚呢？哎，说到这婚姻，您就是我前车之鉴啊。您想，您和您房梁上吊着那位同床异梦这么多年，不也这么过来了吗？哎，我洪金奎做生意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两口子能互相保存证据，保存这么完整的，佩服。
0: 洪老板，您看人透彻，没睡一张床上，也给别人补了102万的窟窿。
1: 李总，您这是寒碜我了。我洪金奎呢是个土命，路边土。这土命呢就总想着有点水养着吧。这水是财呀。我就想着呢，有一天我发了大财了，我一定买艘大游轮，就在那海面上飘着。想跳下去泡一会儿呢，我就泡一会儿。不想下去呢，我就在这甲板上，我使劲看这大海。
0: 洪老板，钱要到手才是真的。咱们约个时间。我把渔民支开。
1: 李总痛快，咱们皇帝选日子啊。
0: 定好时间告诉我。

0: 真的是太突然了，我们也没有想到怎么会是这种情况。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不知道。
1: 上次检修什么时候？
0: 昨天啊。我们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全方位的维护，每周都会进行检修，应该没有问题的呀。
1: 检修记录呢？
0: 在办公室。
1: 拿去。
0: 好的。

0: 这儿有监控吗？
1: 下半楼梯间卫室有监控。
0: 还有什么发现？
1: 目前没有。
0: 辉子，
2: 哎，
0: 把近几天这个大厦所有的监控咱们都得刷一遍，查查有什么可疑的人。
2: 好。

0: 只有这一份吗？
1: 人都死了，就算有备份，对你也构不成威胁。
0: 再试试，哪有绝对笃定的事？来，敬你一杯。辛苦了。

0: 那天过来做消防检测的只有五个人，这个动手脚的是多出来的。
1: 另外呢，根据身形比对，这个清洁工呢跟消防维修技工大概是同一个人。洪金奎没有开车进来之前呢，他一直在停车点附近。
2: 放大。查，查这个人。
3: 今天上午10:40左右，位于延华区的蓝海大厦地下车库发生安全事故，
4: 一名红姓男子不幸遇难，具体身份待家属确认，初步判断可能因消防设备故障引起，具体原因正在调查。
5: 这胖手戒指还有表，好像是洪金奎。
4: 宾馆、物业小区必须每天自查消防水泵、喷淋、
6: 锁了
4: 保护卷帘。
0: 经过检验，我们在蓝海大厦引发报警的烟杆系内的附着物上检测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硫，所以基本可以判定它是由硫磺制造的烟饼燃烧后释放出的大量烟雾引发的烟杆系报警。
2: 烟饼这个东西应该不常见吧？
7: 对，这东西一般用于营造舞台还有拍摄时候的特殊氛围用的。但是案发当天为什么会有人跑到蓝海大厦地下车库的消防通道去燃烧这个烟饼？
2: 当天的火警一定是人为制造的，洪金奎的死应该不是个意外，他很有可能是被人设计害死的。

0: 聊聊。
1: 你先回去吧。
0: 院子挺漂亮，但是你是个女孩子，住在别人这终归是不方便。回家来吧，我把你的房子都布置好了，是你小时候喜欢的样子。
1: 我爸留给我的东西你已经拿到了，还找我干嘛？
0: 诺诺，你有没有想过，你费尽心思想拿到的东西，为什么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因为我了解你吧，他那些处心积虑在我看来都幼稚的可笑，懂我意思？
1: 可笑？
2: 现在事情已经闹大，得赶紧想办法呀，要不然肯定完蛋。
0: 那你说怎么办？
2: 你还问

0: 麻烦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好自为之。
1: 我真的只想做一个好妈妈，给我一次机会。

0: 我也这样认为。这6000万的游丽锦的钱吧？就是丽锦干的，丽锦弄死他的。我也这样认为。太吓人了！他凶残了，房门叭一下子向头上了，谁不害怕？他敢干死龚金奎，就敢干死我们。龚金奎一个人，我们一家人，要么一起被他干掉，要么他就一个一个干我们。他不死。 我们就会死，
1: 你就说咱怎么干吧。
0: 马上把钱都还给他，
1: 房子也给他，
0: 全给，
1: 都给。
0: 那个房款还是再争取一下吧。

0: 我走了，范美娟还等着我。把这个汤喝了，对你的伤有好处。
1: 我找这个钱找这么多年，现在就差一步了。这一步怎么就能这么难？
0: 要有点耐心。对面的两口子贵得很，不太好盯到。
1: 不太好盯？我看你就是伺候人上瘾啊你！
0: 你疯了？你发啥子疯吗？
1: 我就是疯了。现在是前有狼后有虎，全盯着这笔钱。那个养鱼的惹不起，你说怎么办？
2: 你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给我弄出来。
3: 找啥子？疯了没？背了一条人命还嫌不够吗？
1: 我就是嫌不够，我就是嫌时间不够。
0: 那也不能动他们两个，他们和傅德帅不一样。
1: 是你觉得他们不一样，是你把他们当家人了。
2: 想见瑶瑶吗？这事办了，带你见他。
0: 你找到他了？
2: 找到了，我知道他每天吃什么，每天上什么课。
0: 为啥不早点说？晓得了，你这是拿我妖孽儿要挟我。
2: 不是要挟，是提醒。你醒醒吧。

0: 钱是你们应得的，好好享受。
1: 身份证不要了啊！啊，哥啊，
0: 于老板，
1: 哎呦，于老板，哎，于老板，于老板，我来那个什么，那个收集，就你说的录像，他真不像啊！
2: 三，钱对，花钱，
3: 收印，
2: 还收印。
1: 我等于老板看看咱们的小货。
0: 啊，收收，
1: 我走。
0: 不累了，
1: 我带你看看我们的小货啊，于老板，您看啊，这我们的小货，新买的小货。我们准备搞运输了，
4: 好，好好干，但我还有事啊，先挂了。
1: 还有于老板，你忙，出大车了啊！
5: 那出出去，哇，
6: 体检镜，点点点点，这是我铁匠的手印，咱这是一块体检镜。来，抽个烟，抽个烟，
7: 抽烟也不能多给你
6: 哈。那你抽烟，抽烟，
1: 好，行行行，
6: 这是我身份证啊。
7: 来，下一个，下一个。
6: 哎，谢谢谢谢哈。
7: 哎呀，说了肯定不能耽误你的钱，多谢谢俺哥，都是俺哥给你弄过来的。是，好，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辛苦辛苦辛苦，都是你的，
0: 好，感谢啊，哎呀，您来了。
1: 拜王谦，拜王谦啊，我跟你说，这次最值钱，
0: 拜祭拜祭，
1: 好好好。
8: 陈兰哥，啊，阿兄，
7: 这本事哈，
8: 你太难的了，比这了热闹。
7: 你可怜，多少年没说话了，还能跟人家算这个算？
1: 给给给，
7: 可真厉害啊！
0: 我太难，一脉清弦，越烙越亮，
7: 厉害。
9: 太奶奶，俺家的老母鸡咋不下蛋呢？
10: 你家老母鸡不下蛋，你问太奶奶，
7: 就是、
10: 你问你家老母鸡去。太奶，俺那儿媳是外边有阴了，这总往外跑啊。
11: 耶，你们问那些话不难听。哎，太奶太奶，您能看俺提亲的事能成不？这啥意思呢？
12: 哎，这一下就弄成，两下就不弄成了。
11: 哦，那能成能成。哎呦，谢谢太奶，谢谢太奶。
12: 太奶，俺那个乐考大学就考三年了，还能不能考上？再考不上，真去拿刀铲了。

0: 这是什么狗腔啊！这
1: 太奶，他妈的病还没见好，您看能挺过几年不？
2: 奶，
1: 太奶，您别睡觉呀！

0: 哎呦，怎么煮出这样？一个人就算随便吃嘛，不能这样出啊，一点营养都没有。那最好的走地鸡，生了最好最有营养的鸡蛋，每天最好是用水煮了，不要煮太长的时间，不然营养会流失。每天出两个。
1: 哦，好。
0: 我今天早上有去买蹄花了，在老姚家买的。我炖了3个小时哦。范美娟她不是跌倒摔到了吗？我都没有去看她了。哎呀，不管她好坏了，总算是亲家嘛。等一下我给她送过去。哎呦，不是我讲了，出这个干什么？没有营养嘛。那我反正煮了很多嘞，快煮拿走啦。趁热喝啦。
1: 哦。
0: 多喝一点。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去看范美娟啊？

0: 你妈最擅长分析这个了。她老跟我说，行动前只要你说了有儿有女有老母，肯定第一个完蛋。
1: 那个不是第一个完蛋的，她才是。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完了完了完了。亮亮，前两天啊，我发现了一家好巴适的川菜馆，哎，火把最辣，吃饭带三碗，竟然还有火把糕。
2: 火把糕是啥？
0: 就是有一根又香又脆又酥的棍棍，蘸上糖油炸，炸了以后那蘸上糯米饼，甜甜酥酥糯糯的。
3: 你要吃火把糕？
0: 那是火把糕嘛？外婆给你做个甜烧白，你还没吃过嘞，巴适的很。
1: 亮亮，我们想吃我们都去吃嘛，那段时间你们对我那么照顾，我还没有感谢你们嘞，我来请客
2: 好不好嘛，外婆？
1: 哎呀，吃嘛。
0: 好好好，那我们去，
1: 我现在都叫车。
0: 好，
4: 到了。
2: 哇，这车比我爸的还破。
4: 不好意思，那个车便宜点，
0: 能到就行。
1: 慢点，
0: 便宜的好。
4: 坐好了啊。
1: 走嘛。
0: 开汽车还得偷窥。乖乖，没见过。开汽车还得偷窥哟。
5: 哦，这样安全。
0: 好。
1: 亮亮，江江煮的锅茶没加糖，
0: 你看，谢谢你哦。
2: 文文的啊是葡萄乌龙，你的放了橙子、山楂、茯苓、红枣，补气嘞。
6: 葡萄味好浓啊，没放糖也甜甜的。
2: 好糊。

0: 文文啊，惠美娟，
1: 你有钥匙吗？
2: 哦，有。哦，这个。
0: 文文啊，文文。美娟，
2: 奇怪，怎么没有人在接啊？
1: 可能出去了吧。
2: 哎呦，这个汤啊，冷了都不好喝了哦。我来打电话给他。

0: 喂，你好，你是谁呀？
1: 我是糖糖，我是他哥哥，我叫波鲁。
0: 你们怎么会拿到这个手机的？
2: 傻逼，
3: 是我先看到这个手机的，
2: 是我先踢他的。
3: 不对，是我。不对，是我。
4: 我说这手机跟我奶奶用的。
0: 小朋友别吵，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啊？
5: 哎，来来，哎，小朋友好乖哈！你告诉奶奶，你们现在在哪里？
2: 森林岛，
3: 对，叫森林半岛。
4: 我们在森林半岛，这是我家楼下。
0: 森林半岛，
4: 有很多五颜六色的花。
5: 那不是在松山吗？怎么会跑那么远呢？
0: 喂喂，小朋友，这个手机应该是个老奶奶的。
6: 你看看周围有没有一个老奶奶呀？
5: 那你再看一看，你旁边有没有一个小姐姐，眼睛圆圆的，头上有绑辫子，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
7: 没

0: 我们
1: 深思熟虑过了，
2: 上一次态度不是很好，
3: 我们这次改了，
2: 钱和房子全都交给你，
3: 完璧归赵。
2: 我对不起了。洗吧洗吧，痛快痛快痛快，药效不够，快快快快！
4: 不起，山楂红枣，茯苓，那是迷魂汤哦，那黑心肝，我晓得了，我晓得了，你开一些就问，你是让我开刀吗？
5: 你不用那么说话那么难听，老太太，你怪你自己傻，好骗啊，几滴眼泪给你扶住了。老
6: 师，我回家。
5: 我揍你了！
4: 问问莫懂，问问莫懂，莫懂听话。龟儿子开汽车，还戴头盔，你都是假的，你都是假的，你的闺女是假的，你的死男人打你也是假的，你黑心肝子小江，
6: 我走了。
5: 你们骂人像唱歌似的，真有意思。
4: 莫懂，莫懂听话。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伪强砖保修50年，零零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这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 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是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0: 哦，
2: 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吗？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2: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线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呀，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来、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00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 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不花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5: 咱俩吧挺合适，
6: 你一儿一女，
5: 我一女两儿，
7: 我爸是你的梦想，你却想着改嫁。

0: 酒精。
1: 妹妹，不怕，不怕啊，妹妹，不怕。
2: 我要回家。
1: 你给我问问他啊，他还没来。
3: 冷静，冷静啊！你别激动，
1: 你还知道要回来啊？你还知道我是你妈？
4: 妈妈啊！
1: 你跑到哪里去了？文文放在你这里，天天给我猪咬儿子。文文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就跟你没完的。赶快把文文给我找回来！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别激动嘛。
5: 喂，
6: 赵文娟，
5: 一条命1500万，两条命3000万，把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7: 你是谁？在哪里？讲话！
1: 你把我孙女藏在哪里呀？你赶快叫出来，不然我就报警了。
6: 报警，你试试呗。
5: 你敢报警，我就敢把他们脖子抹了。
1: 你挂掉了，打给他。
0: 看我，老太太。
5: 什么呀？
0: 不行不行不行！
5: 看我，看我一眼。你听不懂人话吗？你看我一眼。你来，你看我。你们怎么都这么犟啊？你看我一眼，哎，
8: 玲玲，
1: 你不要叫我娘娘。
8: 来的钱来，也不是你们来，里面有我们的工钱，我们要的钱了，都放你们回去。你们那个样子，是要吃苦头嘞，没黑眼吗？
0: 哎，可以可以，看着看着，来。哎，
1: 怎样？啊？
4: 照片？不，妈妈。
1: 给我。
4: 妈妈妈妈。
1: 哎呀，叫你给我，你听不见吗？打给他！
4: 我打！
1: 打给他！
4: 我打！我打！我打！
3: 妈妈，南雨，
4: 妈妈，
9: 这种照片怎么会被老太太看到呢？
10: 她抢我手机，一辈子都这样，心急手快。
9: 那嫂子怎么办？你怎么说？
10: 还没想好，她心也急。
8: 孙兰英家属吗？
11: 我
8: 给你临时加了个号啊，到楼上神经内科找大夫。
9: 你去吧，我看着他。

0: 先去交换吗？
1: 这是刚才的 CT， 脑动脉管壁变厚变硬，脑血管腔狭窄，患者激动时啊，他这个血压会持续波动，造成脑供血不足。这两种情况呢，它会相互影响，你家属平时一定要多注意。
0: 严重起来会出现什么状况？
1: 会导致心脏骤停，一定要减少患者的情绪波动，减少刺激。
2: 他的情绪一直在激动啊，
1: 他都为什么一直激动啊？我看他好像也没有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吧？
2: 家里面出了点事情了。哎呀，
3: 孩子丢了，
1: 孩子丢了。

0: 喂，嫂子。
1: 于文电话一直打不通，他跟你在一起吗？
0: 我们走楼梯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冒冒失失的？
1: 明儿，没事吧？
0: 没事。你别太着急。妈妈病成这样，文文和他外婆还没有找到，无论他们是什么妖魔鬼怪，有多么心狠手辣，我都要把他们救回来。
2: 哎，对不起，早就打给我了，他一直问我，我实在是扛不住了，对不起。一彤的电话，接吧，漏洞不补，越来越大了。
3: 喂，
2: 不问你就不说是吧？那什么时候才说？撕票之后再说吗？ 他们是不是被绑架了？是不是？
0: 说，我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现在妈妈又倒下了。
2: 要多少？
0: 3000万。
2: 给，要多少给多少。
0: 咱说他去505，
1: 照顾好妈妈。

0: 哎，你休息一下，让我来。
1: 我来，我来，我来。
2: 慢点，慢点。
3: 之前守着钱，死活都不认，现在又追着要把钱还回来，见血了，他们怕。
4: 钱啊，永远守着人本，给他发信息。
2: 再见一面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看，知道这3000万的人，除了洪金奎，还有我们，还有谁？
2: 李姐，
5: 是诺妈妈，
0: 就是他。他知道有这3000万，还有绑票的能力，对不对？洪金奎已经死了，那不是他，是谁呢？我给他打电话。
4: 喂，
6: 你把人绑到哪里去了？哎，我们是不是有告诉你，我们会完璧归赵啊？我们是不是告诉你，我们会配合你啊？
0: 你搞这一出算什么你？你在里面待5年还没有待够吗？你是不是疯掉了？我告诉你，
7: 万一人有什么问题的话，
0: 你要牢底坐穿。
6: 那陈子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你太冲动了你。
2: 你不要激怒他，你这发一通有什么用呢？
0: 我就是要吓一吓他，难道他以为我是菜鸟吗？
2: 你现在就打这个电话解决什么问题？我就问你。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4: 他的家人被绑架了，看来还有人在惦记这笔钱。
3: 不应该啊，知道这笔钱的人我都处理完了。
4: 显然你没有处理干净。
1: 电话。
0: 喂，
8: 你们被绑的人，
2: 大哥，两个人6000万，我们给，我们全给，我们有多少全给你，行吗？
0: 我们现在没有6000万，那200万给那个三子他们。
2: 大哥，我们现在有5800万，我们这是我们有的所有的钱了，
9: 我们全部都给你，你5800也很多了，你拿着这笔钱，你能生活得很好，行吗？
10: 对呀，5800很多。
9: 求求你，都是老人
2: 孩子，别动他们，真别动他们。
0: 这房子也值500，大哥，500，哥哥，这个房子值500，也给你好吗？
9: 好吧，给你，都给你，行吗？
10: 可以吗？
3: 好。5800万，准备好等我消息。
4: 5800万，谁又会嫌钱多吗？
0: 我们动作要快，他是疯子，我去找子诺。
3: 好。
11: 现在的治疗方式啊，主要以溶栓为主，改善脑血流。
12: 你们也得做好心理准备，患者可能会出现偏瘫、口齿不清的状况。这个未来的情况，现在也不好说。这个孩子找到了吧？
13: 没呢。
12: 孩子的事儿你们得抓紧。他醒了之后啊，最忌讳的就是这个情绪再次大幅度波动，那会让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
13: 谢谢。

0: 老板，
1: 来来，
0: 做个箱子，我想要十只，你有吗？
1: 多少？十个？
0: 十个。
1: 有，没问题。那我现在就给你装，你稍等，坐一下。
2: 千秋万吧。
3: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口都没吃，人还没找到，我们不能先垮了。一不朽，
4: 万不俗。干嘛买串串？
2: 你爱吃啊。
4: 没我妈做的好吃，让我妈来就好了。

0: 妈妈，妈妈醒过来了吗？
1: 你妈没事，这儿有我盯着呢，你们才要注意安全。绑匪给你们电话了吗？
2: 嗯。
0: 那你要给绑匪送钱去了？
2: 嗯，送过去人就回来了。
1: 宁儿，你是个好孩子，但你知道你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0: 不能和绑匪发生任何的冲突，这时候低头不丢人，人身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你背着全家人呢，为了家人
0: 低头服软不是孬种。
2: 你们按时吃饭啊。
1: 嗯，好孩子。

0: 这个我没法保证，但我了解李锦，只要能得到他想要的，他不会节外生枝。
1: 明白，钱没问题，他们肯定会准备好的。

0: 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漆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

0: 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强生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宣传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中式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2: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2: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3: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3: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3: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3: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3: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
2: 哦，
1: 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

0: 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
2: 嵌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用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我现在正在大运河音乐节的搭建现场，今天正在搭建主舞台。10月5号、6号，老狼、回春丹、于是、陈楚生、万青，全都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带来超燃歌曲。还在国贸找 Luke。今年来这儿，大运河音乐节就一个字儿，丑。
4: OK，
3: 来音乐节还在人挤人挤人挤人，在这儿就一个丑字儿。脚下的这片国岭草坪，我替大家试过了，踩上去脚感不错，坐在上面还挺舒服的。前排可以近距离追星，咱们后排松弛听歌。今年大运河音乐节变着法的丑，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官方停车场2个点都有接驳车，直接送到门口，不用找停车位。到了现场记得抽奖，北汽极狐Alpha T7使用权，爱送度，门票报销，现金红包在这。全都抽给大家，宠粉还藏在细节里，女生最关心的女性卫生间加量安排。10月5号-6号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宠粉无上限，快乐无设限。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赶紧来抢票。
5: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6: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7: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8: 要极地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
5: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9: 《三国演义》。
10: 这个我还真读过。
9: 您看见我这个肚子了没有？
10: 啊，看见了。
9: 这一肚子没有别的
10: 啊，都是大肠，
9: 都是三国，都是魏蜀吴，
10: 魏蜀吴都在这肚子里边。
9: 你看不信是不是？
10: 不信。
9: 不信这么着
10: 啊，
9: 今儿我让你开开眼。
10: 怎么开开眼呀？
9: 我让你摸摸。
10: 哦，这还能摸出来？
9: 能摸出来。
10: 哦，这我太不信了。
9: 不信不信这么着、
10: 啊、
9: 但是咱打把话说前面啊，有一会儿我让你摸，你摸着了可得说摸着了，没摸着就说没摸着。
10: 您放心，我犯不上说瞎话。
9: 好
10: 啊，
9: 那咱们开始啊。
10: 可以，
9: 咱们先摸摸胃。
10: 来吧，
9: 来摸摸胃。
10: 啊，
9: 来摸摸到了胃没有？
10: 没有，
9: 没摸到胃吗？
10: 没摸着。
9: 胃不就在这儿呢吗？
10: 您这个可能有点下垂了。
9: 哪位哪位
10: 啊？胃口的胃呀、啊，北魏曹操的胃。
9: 我让你再摸摸鼠
10: 啊，可以
9: 摸鼠行不行？
10: 可以，
9: 来来来摸摸鼠、
10: 啊。
9: 哎，
10: 嗯，
9: 哎，摸到了鼠没有？
10: 没摸着。
9: 没摸着吗？
10: 没摸着。
9: 哦，对对对，再加个字就摸着了
10: 啊？加个什么字啊？
9: 加个鼠鼠，来摸摸鼠鼠。
10: 这还真摸着了，
9: 摸到了吧、
10: 啊？您也把手拿过来，
9: 怎么着？
10: 摸摸二大爷，
9: 摸什么二大爷？摸什么二大爷？
10: 啊，你先占的便宜，
9: 你再摸最后这个，准能摸着。
10: 最后这个是
9: 五，
10: 来来。

0: 那咱摸，
1: 来来来摸摸，哎，摸到了无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对了。
0: 怎么？
1: 没有就是无，哎，
0: 没有就是无啊。东吴孙权的吴，
1: 都是魏是吴
0: 啊。咱别开玩笑啊，
1: 闹一闹，玩笑一下嘛。
0: 啊，
1: 三国，哎，我跟你说，我这段时间啊，我真的光研究三国了。
0: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呀？
1: 最大的研究成果
0: 啊，
1: 就是我研究出来了。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这还用您研究啊？
1: 嗯，
0: 这连小朋友都知道啊。魏蜀吴谓之三国。
1: 哼，
0: 啊，
1: 浅显了。
0: 哪点浅显了？
1: 哦，就这魏蜀吴就是三国了
0: 啊。
1: 哦，就这三个国家闹来闹去叫三国演义了。
0: 对呀、
1: 啊。那我得问您个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1: 三国里有没有那个十八路诸侯陶董卓呀？
0: 有啊，这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上。
1: 还是的
0: 啊，
1: 他怎么不叫十八国演义呢？
0: 他因为那会儿这十八国呀都没成事呢，所以不能叫十八国。
1: 浅显了。
0: 我怎么老这么浅显？
1: 浅显了
0: 啊！
1: 明明是因为十八国这个名字太长记不住，所以他就不能叫十八国演义。三国多好记啊。
0: 我拦您一下
1: 啊，怎么
0: 您要说您记不住啊，那可以啊，您就代表您自己。
1: 什么意思？
0: 您不能说大家伙都记不住。
1: 这没人记得住十八国那么长，谁记？
0: 我就记得住
1: 十八国十八路诸侯那些名字，你都记得住
0: 啊？那有什么呀？
1: 好，不用背了，
0: 不用背了。
1: 哎，我们接着说三国。
0: 行了、哦，您要这么说呀，我还非得背背。我为了教育教育你，啊，朋友们，这段历史大家伙都很熟悉。曹操刺杀董卓不成，他跑到陈留，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曹操写了一篇檄文呐、啊，让天下豪杰共伐董卓。那么曹操算一镇诸侯，他还聚集了十七镇，加在一块儿一共是十八镇诸侯。曹操咱不说了，我给您说说那十七镇，您听听啊。这头一镇就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袁公路，这有没有？
1: 我哪知道啊？
0: 啊，就是有
1: 啊，有。
0: 您好好听着
1: 啊，后边
0: 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宙，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旷，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第八镇山阳太守袁仪，第九镇冀北相鲍信，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十七镇抗乡侯渤海太守袁绍袁本初。怎么样？
1: 都背过了？
0: 十八镇。
1: 好。
0: 哎，
1: 好。
0: 您说他为什么叫三国呀？
1: 我还想问你呢。
0: 啊，你问得着我吗？
1: 你说都能背下来十八国，为什么还不叫十八国演义？
0: 我没告诉您嘛，那会儿他没成事呢，就不能叫十八国。
1: 错了，
0: 啊，又不对，
1: 错了。
0: 那您再说说，
1: 朋友们，
0: 嗯，
1: 经我潜心研究，《三国演义》为什么叫《三国演义》呢？
0: 啊，为什么呢？
1: 哎，这个答案全中国、全世界不全宇宙，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0: 这还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
1: 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0: 那您说说这成果？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为什么？
1: 是因为三国里边带三的回目最多。
0: 哦，带三的回目多嘛，就叫三国。哈哈，那我问问您吧，都有什么带三字的回目？
1: 你看
0: 啊，
1: 头一回
0: 是
1: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0: 啊、嗯，有三，
1: 最后一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0: 啊、嗯，有三，
1: 有没有三？
0: 有三，还有公子刘琦三求计，陶公祖三让徐州，曹孟德会合三将，袁曹各骑马步三军，三江口周郎纵火，三江口曹操折兵，三顾茅庐，三出祁山，
1: 哎，六出祁山，
0: 啊、二三得六。还有三伐中原，
1: 九伐中原，
0: 三三见九，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三江口周郎纵火，三江口曹操折兵，三顾茅庐，三出祁山，
10: 六出祁山，
0: 二三得六，还有三伐中原，
10: 九伐中原，
0: 三三见九，不就这个吗？这是您研究出来的吗？啊，
10: 好你个李靖
0: 啊，怎么了？
10: 好
0: 啊，
10: 好，没你这样的
0: 啊。我怎么了？
10: 没你这样的
0: 啊。
10: 你抢我词儿啊？
0: 这是你的词儿啊？
10: 这我研究成果我还没说，你在这啪啪啪，你说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
0: 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吗？
10: 啊，
0: 是人家苏文茂先生打

0: 怎么是老赖啊？
1: 你想啊
0: 啊，
1: 他草船借箭，
0: 嗯，
1: 还了吗？
0: 没还。
2: 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咱是主角，
3: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相
5: 声表演艺术家，
6: 这可不敢当。
5: 北京曲艺团培养出来的优秀的相声艺人，
6: 倒是
5: 大伙儿非常熟悉的著名笑星。
6: 哎，喊什么呢？
5: 我叫张天雷，谢谢大伙儿啊。哎
6: 你这不像话，你这说了半天是介绍我的吗？
5: 当然了
6: 啊，
5: 您想我为什么要介绍啊？
6: 为什么
5: 介绍我自己？因为大伙儿对我不熟悉，我上台做点简单的介绍
6: 啊。
5: 您谁不认识您呢？
6: 这就
5: 还用对您做介绍吗？
6: 啊，
5: 著名的笑星李国盛老师啊。
6: 啊，哈哈，
5: 对不对？
6: 是因为这个。
5: 对
6: 啊，前头说了半天，最后我叫张天雷。
5: 我这您说这个
6: 管着这点干嘛？
5: 年轻演员没有名气，是要自己做一点介绍。
6: 对对 对, 对，
5: 是不是？李老师的名气非常大，大伙都熟悉啊。
6: 也不算大，
5: 是吧？甭说观众朋友们了
6: 啊，
5: 连我们这青年的演员
6: 啊，
5: 从小都是听您的相声长大的。
6: 这倒有可能。
5: 我小时候，我真的啊，我从小听啊
6: 啊，
5: 我这么大的时候啊，我就听李老师相声。
6: 不是，你先等会儿，
5: 一直
6: 你
5: 不是我
6: 哎，
5: 不睡觉。
6: 你说话之前先动动脑子，你这么大是多大呀？您这像话吗？这个
5: 不是我这个小辫留这么大，
6: 你倒说清楚了吧？
5: 喜欢郭盛老师的这个艺术，我觉得我特别荣幸。
6: 你荣幸什么？
5: 能跟李国盛先生合作，
6: 那
5: 是最大的荣幸。
6: 这谈不到。
5: 为什么呀？
6: 为什么？
5: 为什么？不是真各位啊
6: 啊！
5: 不是大哥，不是我捧您
6: 啊，这你甭捧，
5: 不是我捧您
6: 啊，你捧。
5: 今天来的所有的老艺术家里边，
6: 是
5: 李老师，
6: 我怎么着，
5: 最棒。
6: 对，谈不到，
5: 不是捧啊
6: 啊，是你用不着捧，
5: 不是捧
6: 啊，
5: 因为这些老艺术家里边
6: 啊，
5: 李老师
6: 怎么着，
5: 特点最鲜明。
6: 我
5: 哎，李老师人家这艺术特点，咱说我不是捧啊，全中国相声演员找不出第二个。
6: 哎呦，我有什么特点呢？
5: 真不是捧您，李老师这特点全中国您就独一份儿。
6: 这 我没有那么大特点。
5: 客气，李老师特点我们大伙都非常熟悉。
6: 是
5: 就什么呢？
6: 啊，
5: 李老师啊
6: 啊，
5: 他是个傻子。您啊，
6: 你行了，你这是捧的吗？你这是
5: 不是捧的
6: 啊？这本来就不是。你这人说话一点谱没有，
5: 就是特点呢。
6: 什么特点呢？
5: 特点就是傻。
6: 哎啊，
5: 全国
6: 的、哎。我还告诉你，不是我这儿挂火，你让大家看看，我往这一站，这么大脑袋没头发，像傻吗？啊，嘿，这可没有，您这不是打我脸吗？我还是说老实话，我今年85了。
5: 谢谢谢谢谢谢。
6: 说我傻的，他是头一个。这孩子，您说怎么带？
5: 不是，这也不是我说的。
6: 谁说的？
5: 这不是我说的
6: 啊，
5: 这都他们传的。
6: 他们传？
5: 这他们传的。
6: 他们是谁？
5: 他们就是今天没来的老艺术家，他们说的。
6: 这
5: 不是
6: 这
5: 个？这
6: 啊。
5: 我也不相信呢，
6: 那就对了。
5: 对，一听这些像谣言。但今天当着各位，有人传出这话来了，
6: 那怎么
5: 对不对？尤其我们不相信呢。
6: 啊，
5: 您说那李老师真傻吗？底座是，你看这玩意怎么办呢？
6: 您这是，您说这里那你说怎么办？
5: 现场给您来一个小测试，
6: 考验考验我。
5: 哎，按老的规矩啊，
6: 啊，
5: 您年龄大了，
6: 对，
5: 我出个灯谜，您猜猜行吗？
6: 你出个

0: 谜呀、啊，
1: 灯谜呀、啊。嗯，咱这站在台上说，这叫打灯谜。
0: 对呀、啊，
1: 往老话说、嗯、叫猜闷儿。过闷儿、
0: 哎、有这么叫的
1: 啊？有这么叫的，你往你回家问问去，老人都这么说。
0: 哦，
1: 这个你在这儿考，你这
0: 您行吗？
1: 让大家笑话你呀、啊？啊，我行吗？啊、我破闷儿猜闷儿的时候，孩子，连你们家长还没来呢。
0: 来这套，是是是是是是，
1: 啊，
0: 您说这有道理
1: 啊。
0: 那今天呢，既然在这场合咱说到这儿了
1: 啊，
0: 我出个灯谜，您猜一猜
1: 啊，
0: 猜对了答好了，大伙儿掌声一热情一鼓励您，证明您脑子反应就是快，
1: 可以呀、啊，
0: 能行吗？
1: 当然，
0: 那咱可按您说的
1: 啊，
0: 过去老道这叫打灯谜，
1: 对，
0: 猜谜语破闷儿
1: 啊，
0: 老的规矩咱不能忘。
1: 那倒可以，
0: 对吧？过去这个打个灯谜得讲究什么呀？
1: 讲究
0: 讲究得挂点彩儿，
1: 是有这个，
0: 是不是？
1: 对，
0: 灯谜都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条上了，谜、
1: 啊、
0: 面在上面猜
1: 啊，
0: 底下挂个小玩意儿啊，小饰品呢、啊。猜对了，灯谜摘下来，东西领走，
1: 小奖品，
0: 对不对？
1: 哎，
0: 那咱爷俩要是这样的话呢，也得有一个小彩头，
1: 没问题。
0: 咱们就啊，小点儿，咱就十块钱。
1: 十块钱，
0: 哎，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十块钱，
1: 十块钱，
0: 十块钱的十块钱的就是这个不算赌博，
1: 对，
0: 不算赌博。
1: 对，
0: 大伙儿这十块钱，那谁拿不出十块钱呢？
1: 就这么一回，
0: 是不是？这十块钱也不算赌博。
1: 啊、是，
0: 这当然对我来说，我们也是小钱儿、也就我半个月工资嘛，我们倒是不在乎这东西啊。
1: 不是，你别那么多零碎，你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这十块钱怎么个来回。说说，
0: 那这还用介绍吗？
1: 啊，
0: 这大伙儿都
1: 明白了吧？
0: 我说灯谜，您猜吗？
1: 啊，
0: 我说一灯谜，您要是没猜上来，
1: 没，我给你十块。
0: 对，
1: 哎，
0: 说一灯谜，您要猜上来了，
1: 我猜上来了，
0: 我拿您十块。
1: 哎，还是给你啊？呵，你这人，刚才不是说了吗？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行，脑子很好，没有绕进去啊。
1: 那全是你的。
0: 那这么着吧、啊、我现在出一个灯谜，您猜一猜。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嗯，
0: 十块钱啊。
1: 啊，这
0: 今天骗您各位了、啊、上台演出
1: 啊，
0: 额外十块钱演出费到手了。
1: 我说你见过钱没见过钱？
0: 您听着，您听，准备钱吧、
1: 啊、
0: 准备钱
1: 啊。是
0: 老前辈啊，听着啊，听我这灯谜啊。
1: 啊，
0: 嗯，
1: 喝
0: 三头，
1: 嗯，
0: 六耳
1: 啊，
0: 八条腿
1: 啊，
0: 完了，
1: 一只眼，
0: 这个，你行
1: 说，
0: 差不多，差不多可以了，
1: 完了，
0: 就这意思，
1: 嗯、就这个，
0: 你先猜猜吧，
1: 谜面，
0: 哎对，
1: 那你得说说你这是，你打什么呀？是物体、
0: 哦、
1: 是人物、哦、还是事情？
0: 行，
1: 你得给人介绍。
0: 哎，难不住你啊。
1: 哎，这什么叫难不住你、
0: 啊、这猜谜你得有个范围。
1: 对、哎、
0: 打什么？
1: 哎，
0: 打什么东西啊？
1: 应该的。
0: 打什么东西？这很好说啊。
1: 啊，
0: 打的是什么呀？
1: 嗯，
0: 他我说这谜面他打的是这个
1: 是
0: 应该啊，他应该属于这个过年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
1: 好、哦，
0: 哎，您可以琢磨琢磨
1: 民俗活动，
0: 哎，您琢磨琢磨，我也琢磨琢磨，
1: 逢年过节的，
0: 咱们都是啊，对呀、
1: 啊，还对，这还用琢磨呀？
0: 我得琢磨琢磨呀，
1: 这你得琢磨呀，你当然琢磨了，你年轻啊，你见过什么呀？
0: 您得
1: 着，这还用琢磨吗？
0: 啊，
1: 我猜出来了，这，那这人
0: 你说这
1: 啊，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猜出来了。
0: 猜出来
1: 了啊！
0: 不可能，怎么不可能？老先张嘴就来，你
1: 这我猜出了，
0: 怎么可能猜？我都不知道，不是
1: 什么？好，差点把实话说。
0: 我都没告诉您，您就能猜出来吗？
1: 我用不着你告诉，
0: 是吗？
1: 啊，就刚才你说我这傻，我一肚子气，我这回惊一回。
0: 哦，您压压惊
1: 啊，
0: 压惊，您说说、
1: 啊、
0: 这谜底是什么？您得说出来。
1: 可以啊，
0: 您说说这什么？
1: 你不是说逢年过节吗？
0: 对呀、啊，
1: 这是游行队伍里的一种形式。
0: 游行队伍，
1: 哎，这叫耍狮子的。 单人耍的叫耍狮子，双人耍的叫狮子舞，这是那狮子舞。啊，谢谢。
0: 明白您说这个玩意儿了，
1: 那
0: 这就是在南方比较多一些
1: 啊，
0: 舞龙舞狮的，
1: 对，
0: 俩人舞狮子，
1: 哎，
0: 那您跟我这谜面有关系吗？
1: 什么叫有关系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是这么回事吗？
1: 啊，
0: 那我你可别让我问住了啊，
1: 能让你问住吗？
0: 您得给各位解释出来
1: 啊，
0: 您说这三头
1: 啊，
0: 这耍狮子怎么出来三个头了？
1: 那当然了，
0: 您说说，
1: 大家都知道，
0: 您给说，
1: 这狮子是个假的
0: 啊，
1: 但是它有一个头，
0: 回头
1: 假头，
0: 啊，一个
1: 耍狮子是两个人，两个人两个头，一二三，三头，
0: 六耳，
1: 六，这还用说？真这狮子虽然是假头，它全呢，它有两个耳朵啊，俩人一人俩个耳朵，六耳，
0: 八条腿啊，
1: 八。这还用说吗？那狮子它有四条假腿呀、啊，耍狮子两个人四条真腿，这不八条腿吗？你这还用说吗？这
0: 一只眼，
1: 真它这，它那狮子头，它。他是啊，
0: 完了，
2: 狮子也是，
1: 他是
0: 完了，
1: 完了，
0: 别喊我
1: 啊，
0: 别喊我，大声说出来，
1: 没含糊，
0: 几只眼，
1: 没含糊，他是啊，就这差点，
0: 这差点
1: 啊，你要不说我傻，我能这样吗？
0: 嘿，你看看你这老先生那么大的气性，
1: 那当然了。
0: 别那么老生气，
1: 不生气行吗？你说的这话可气，
0: 不是我说您，您这老先生这么大岁数，我们都尊重您，不能以老卖老
1: 啊。没有，
0: 张嘴就说猜灯谜这么多年，这回没猜上来
1: 啊。
0: 大伙儿一哈哈一笑，您这面子上您过得去吗？
1: 没事儿，让观众原谅我。
0: 观众以后这传出去不好听啊。
1: 啊，这
0: 你唱单弦的都讽刺您。
1: 讽刺我什么？
0: 唱单弦这有一词儿吗？
1: 有什么词儿啊？
0: 一个眼儿哟，老拿这挤的您是不是？
1: 那是唱我呢。
0: 是吗？
1: 你少来这个，我告诉您，这个我没说对，
0: 没说对吧？没说对，没关系啊。
1: 啊，
0: 没关系，没说对没关系，大伙儿可以原谅您。
1: 啊，
0: 对，您呢把钱啊先掏出来，我们呢再给您出一个，要不
1: 不是你先等，我什么叫先把钱掏出来呀、
0: 啊？不十块钱吗？
1: 十块钱我这就给你掏出来呀、啊，我没猜出来，你得宣布谜底，大家一听合理，马上十块拿过去，你也说的不合理，我凭什么给钱呢、啊？
0: 不，您先等一等。是啊，我捋一下啊，您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呢出一灯谜
1: 啊，
0: 然后呢我呢再把谜底告诉您，
1: 对，
0: 您再给我这钱，是这意思吗？
1: 什么叫告诉我？你得宣布了，观众朋友们一听，
0: 嗯，
1: 你这正确，我掏钱
0: 啊、哦，我得宣布这谜底，
1: 哎。
0: 哎，你们这灯谜现在都这么玩了？
1: 什么叫现在的都一直都这样？
0: 不是，我以为我一说完，啪，猜不出来，一给钱就结束了，就结束了。
1: 那也太省事儿了，净是。
0: 还报谜底哈？
1: 啊，
0: 没关系，谜底可以告诉。
1: 哎，
0: 但是我这当着各位，我谜底说出来之后
1: 啊，
0: 您可不能赖账了啊。
1: 那绝对不会，
0: 老先生说话算话，拿钱当场拿钱。
1: 当然，
0: 十块钱。
1: 对，
0: 得了，
1: 哎，
0: 挣您十块钱啊，不好意思了，
1: 先甭高兴。
0: 哎，十块钱啊。这谜面是什么？大伙来复习一遍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对，
0: 这个打的是什么呀？过年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
1: 说是什么？
0: 十块钱
1: 。
0: 这民什么什么？我跟您说，一说您就明白。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过年的民俗活动啊。
1: 是什么活动？
0: 这个啊。
1: 啊。
0: 这是啊。
1: 啊。说呀。
0: 那个、
1: 啊、
0: 我要是不告诉你谜底的话，你给我五块就行。
1: 那不行，好嘛，这蒙事感觉。
0: 经济上你少损失一点
1: 吧。那行了，你根本就没有。哼，跟我来
0: 这样，你老先生差不多就完了。
1: 谁差不多呀？
0: 你非得让大伙儿这在当着大伙丢面子啊？
1: 啊，谁丢？
0: 这么大岁数，今年八十多了，你当着大伙这么多人，民族宫那几百人，你非活活你挤得死你自己？

0: 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1: 什么活动？这个出汗呢没用。这是 啊
0: 我奶奶。
1: 呵，吓我一跳。你奶奶，等奶奶抱着我们家

0: 天哪，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2: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2: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秘密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2: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 哎，
3: 这是您的爱人吗？
1: 是。
3: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3: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3: 三钻一响。
4: 对。
3: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3: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4: 对，
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3: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2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
3: 啊，
6: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6: 是，
5: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5: 来了。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3: 哎，
6: 他一块我一块。
5: 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6: 你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3: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3: 瑞士金表梦哈。
5: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6: 就漂亮。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 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

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觉得我是在耍大家。我知道大家为了这个案子都已经全豁出去了，老沙那么闷的一个人居然搞定了几十家媒体，小柱那个怂货硬着头皮回到家求自己最不想求的人，还有你跟侯志开着个车没日没夜的跑超市拿到各种第一手资料。
1: 其实你就是想练练兵，别丢了士气。这公司刚成立没有项目，大家都会慌，所以你就拿这个案子磨练我们，让我们先接触了解这个行业。说实话，就我们这杂牌军要真把案子给我们，说不定就搞砸了。别多想了，有了这一次，我们下次就有底气和经验了。你这步棋没下错。
0: 你还懂下棋呢？
1: 我不懂棋，我懂你。

0: 硕总啊，你们几百人的大公司呀，方案做不过一个五人的杂牌军吗？我跟你们说啊，我就是合同签了，否则这案子我绝对交给唐晨来做。
1: 对不起啊，李总，我马上会调整，改到您满意为止。
2: 还改什么改啊？
0: 我已经把唐晨的方案发到你邮箱了啊，按照那个抓紧落实。
1: 这

0: 适啊。
1: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做新方案吗？我跟你们说，我要的只是结果，过程我不看。
2: 姐，什么意思呀？是我哥要跟咱们抢客户吗？
0: 他以前跟他们合作过，应该早就知道签合同了。
2: 那他干嘛还给他们做方案啊？
0: 没项目做，想练练兵吧。哎，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推掉那个小公司的项目？
2: 记得呀。
0: 打电话给那家公司，推荐一下慧晶。
2: 姐，实不相瞒，咱俩这回想一块儿去了，我早就把那个推荐给康总了。
0: 嗯，你跟谁推荐了？
2: 康总，康丽，就那天穿白西装咱们在那边开会那个。我一想，他跟老大不是私交甚好吗？咱这项目也不错，就推给他们做呗。
0: 你胡闹，我说的是那个要办路演那个小公司，不是康丽。
2: 啊，
0: 不是，你跟唐真这么多年混子你看不出来吗？他一口一个不在乎预算，还让咱们先出方案再签合同，摆明是空手套白狼啊。

0: 你找谁啊？
1: 你好，那个唐晨的公司是这儿吧？
0: 哦，我们唐总开会去了。您要干嘛呀？嘿，
1: 唐总，哎，麻烦呢，等你们唐总回来以后啊，转告一下，我有项目找他。
0: 啊，好，
1: 哎。哎，这挺好啊，废品再利用，勤俭节约。
0: 哎，谁呀？
2: 康丽，
1: 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2: 哎，大哥
0: 啊，刚刚有一人找老大，
1: 谁啊？这么丧啊！啊，大哥大姐，能不能笑？笑，能不能？咱们是理财产品啊，笑着赚钱可不可以？
4: 干嘛呢？拍戏是不知道。
3: 我找康丽，
4: 找我们导演人多了，别这站这站这。
3: 我跟康丽认识，我们俩约好的。
4: 认识导演人多了，
1: 啊。拜托了，拜托了！哎，
4: 哎，把手放下，把手放下！
1: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谁的表情不到位，收工的时候就别想领钱。哎，
5: 来来来，
3: 我发现
5: 了啊！再来一条！来来来，准备好状态，状态啊！拿起来点。
1: 所以呢，这
6: 理财就用钱到家，年化利率6.8%。
1: 可以可以，放心放心啊！一个礼拜把你叫成这样，
7: 您忙
1: 好吧？
7: 您忙
1: 啊！
7: 好嘞，
1: 你先在这站着啊，
5: 行不？
1: 慢走。
5: 这个灯调一下，这边。
0: 那个。
5: 对对对，高点，稍高点。
1: 大哥。
5: 好嘞，化妆师补下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那个，
1: 你疯了你！敢拦我大哥啊？
4: 对不起，来，
1: 啊，走，走，走。哎，大家伙注意了，那个，这就是咱们业界有名的唐晨大哥，大家鼓掌欢迎。
3: 走，走。
1: 玄子，
5: 哎，导演。
1: 休息5分钟啊，给他们排练练笑，
5: 好，
1: 只张嘴不出声，不能影响我跟我大哥聊天，知道吧？
5: 明白明白，您放心。来来来，你们仨跟我过来一下。
8: 进来啊，这钱给您。
5: 咱笑，
8: 后面有我

0: 由心而发的，好吧？哎，看我啊，哎，这样对不对？理财产品，
1: 你来，
2: 不，
0: 挣钱了，
2: 一直不抽，
0: 来来一下，
1: 那我也不抽。
3: 拿大苹果，但我现在够不着。
1: 哎，哥，最近在做什么大项目？
4: 没事。
1: 哦，对了，昨天
4: 行。
1: 哎，前天哦，就是昨天，我去你们公司了。
2: 啊，对他们跟我说了，
1: 不错，真棒。虽然啊，就是这个地方啊比以前挤了一点，但没关系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4: 别闹了，现在我的情况跟你没法比，
2: 是吧？你看你这不光老总干得特好，还自个儿都倒上了。这个我现在啊，真的，我接不开活。
5: 对，不用再劳
1: 动。哟，不是大哥，怎么了？不是，瞧你这话说的，你弟弟心疼啊。哎，哥以前你要是那低于200万的案子，你都不带接的。
4: 行，别喊，
1: 连看都不看。
2: 别喊着我了，行吗，方丽？咱都是哥们儿啊，咱不寒暄了，咱直接进入正题，好吧？
1: 哥，不着急啊，不着急。其实呢，昨天我从你们公司出来以后啊，我仔细想了一下，就是我那个项目啊，钱忒少了，我怕都入不了您的法眼，所以后来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呢，就是。要不然咱们这次就算了吧，回头我给你找一个更好的，怎么样？
2: 别，我来都来了是吧，咱聊聊看，预算都好商量，行不行？
1: 哎呀，大哥，这么多年没见，你真是大变样了。啊，不是，我是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了，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
4: 那
1: 行。哎，大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50万，这个 U 盘里边有一首单曲。只要你能把它推火了，这50万分分钟就能到您手上。

0: 说说吧，什么感受，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吧，这风格就是反人类、野兽派、自嗨主义。
2: 主题就是啊，我要是不好，谁也甭想好；我好了，那你们也都不能好。
3: 亮点就是格局很大，通过贬低自己，衬托同行的优秀。
4: 受众人群不好说，但我觉得有轻生念头的人应该喜欢。
0: 哎，再听听，多听两遍。

0: 我呢，说句心里话啊，我的感受呢，跟诸位是一样的。哎，但是呢，如果咱们连这首歌，咱都能给它推火了啊，那咱们回京公司在这个公关圈里，是不是也就火了？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月啊，大家都没有工资啊。
1: 啊？为什么呀？
0: 不是，咱没有项目，咱就没有收入啊。
2: 这大家能理解吧？啊，
1: 能。要不咱们再把这首歌多听几遍，听多了或许就有思路了。
0: 哎，这个态度就对了啊。小白，一会儿啊，你把这首歌给我们每个人手机里边都下一下啊，咱们回去好好听一听，集思广益。我让我儿子也好好听听。
3: 行，我一会儿就给咱们每个人手机里都下一个，咱都听听。

0: 真正的战斗打响了。如果说之前的一次案子是一次试水，那么现在咱们就是跟真正的汪洋大海开始搏斗了。而以这首歌的资质，咱们想把它推火，就不是单一的采用一般套路了，咱们得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流程表大家先研究一下啊。喂，爸。
1: 儿子，你妈糖尿病住院了，想你们俩了，晚上咱们通过视频吧。

0: 爸妈打电话来了，想跟我们视个频，就耽误你十分钟行吗？
1: 你是在逗我吗？
0: 你看我像在逗你吗？
1: 下车。
0: 说明你能不能别用这种态度对我？我有今天已经是拜你所赐了，我来找你帮个忙，一不要你命，二不跟你借钱，就想让你陪着我跟我爸妈视个频，怎么了？就是不行吗？
1: 我在你爸妈面前装好人，我来不了，我不会演戏。
0: 不用演戏，你甚至不用说话，你就坐那儿微笑就行。
1: 不行就是不行，我没法见你爸妈。干嘛见你爸妈呀？我
0: 就是不答应是吧？
1: 没法答应。你干嘛呀？
0: 不答应我就睡你车里，我不走了。
1: 唐晨，你几岁了？你还跟我耍上臭无赖了是吗？你赶紧给我下车，这是公司的车，不是我的。
0: 你干嘛干嘛干嘛？
1: 赶紧给我下车！
0: 摸我，
1: 这是公司的车，不是。

0: 你爸妈说咱俩的事儿啊？
1: 怎么说呀、啊？这么大岁数了，受得了吗？而且我妈病了，住院了。
0: 阿姨没事吧？

0: 我心里什么才是最难受的？
1: 我为什么非得死皮赖脸的来求你帮这个忙？他们想我不敢说，住院了也不告诉我，甚至发个微信都怕打扰到我。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们这种只报喜不报忧发生过多少次了。我心里边难受，所以说明就算哥们求你，行吧？最后一次，以后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再出现在你面前，行吗？
2: 不行。

0: 闺女说话我就是爱听，比那个臭小子强多了。
1: 阿姨也想你，什么时候你们俩一起回来住两天呗。
2: 哎呀妈，你别老想着让人回去住，
3: 人现在特别忙，
2: 在易迅啊成高管了，手底下几十号人的，别说你们了，我见都得预约。
4: 哦，这么厉害啊，是不是比你强？
5: 哎呀叔叔，唐晨是老板，我就是打工的，他比我厉害多了，是吧？
2: 算你有点良心，咱说句实话。
5: 嗯，你瞎说什么呢在这儿？
0: 那臭小子怎么说话呢？在我心里小硕永远是出类拔萃的。
6: 人品还好。
2: 他人品还好。
0: 可不是吗，人家在你低谷的时候默默相伴不离不弃的，
1: 你说这样的女孩子现在可不多见了，
0: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小硕。
7: 丫头啊，这孩子打小没吃过什么苦，脾气骄纵让我们给惯坏了，
4: 你多担待啊。他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儿，你跟叔叔说，叔叔立马买张票过去收拾他。
2: 你收拾谁啊你老同志，怎么说话呢？你收拾我还不够啊，你儿子在你们眼里就不如别人好是吧，远的香近的臭，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俩好着呢是吧。行了，没别的事儿就早点挂了吧。啊，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也都还忙着呢是吧。啊对了，我妈出院告诉我一声啊，别老报喜不报忧。
1: 行了行了儿子，别惦记我们，你们就忙工作吧，
0: 有空的时候多给家里来来电话啊，一定要照顾好小硕
2: 啊。行了知道了，好那就挂了啊，拜拜。
1: 挂了还举着。
2: 行了，够能演的。我看你比那专业演员演得好。

0: 大姐，良心这东西不是用来下酒的。再说你胃一直不好，你喝多了，你吐了谁给你收拾啊？
1: 出去。
0: 你让谁出去啊？该出去的人是你，这本来是我的家。
1: 唐真，你是故意在气我吗？还是想用你的善良衬托我的丑陋啊？
0: 别自作多情了，我就是想喝酒。这酒还是我买的呢，对吧？我拿不走，我还不能多喝点吗？
1: 可以呀，我陪你喝。
0: 好啊，
1: 正好咱俩之间缺顿散伙饭。

0: 总觉得不对劲儿呢，真的。哎，我觉得刚才的视频有点不太对劲儿，你发现了没有？
1: 这样，
0: 你发现小兽的笑好像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种，你发现了没有？
1: 这样。
0: 哎呀，一会儿嘛，你没有感觉到吗？
1: 你知不知道

0: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跟你喝酒就够冒险的了，咱们真心话吧。
0: 行啊，一杯酒，一个问题。
1: 没问题，我先来。

0: 第一个问题，你真的喜欢猫吗？
1: 假的，我养三儿就是为了让你觉得我是一个热爱小动物的好女孩。
0: 那幸亏三儿没跟着你。第二个问题，你真的喜欢琼斯的爵士乐吗？
1: 喜欢，我只喜欢网络歌曲。
0: 这些年真难为你了。

0: 第三个问题，咱们第一次见面，你真的是恰巧路过吗？
1: 大哥，那天十度还下着雨，我光腿穿个裙子，你觉得我会是刚好路过？
0: 佩服，真的佩服，无比佩服。第四个问题，
1: 该轮到我了。

0: 你们公司那姑娘是看人家长得好看才招惹你的吧？
1: 没错，她确实没什么用，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才把她招进来的，起码比你漂亮，比你年轻，比你善良。
0: 没错，说的特别对，我呀就是又丑又老还恶毒。
1: 没毛病。

三个问题。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永视

0: 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

0: 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 2-2017-2-12-3-4-96.3 3-2-2017-2-12-3-4-85.3 4-2-2017-2-12-9-2-X 5-2-2017-2-14-08-6.9 6-2-2-2017-2-12-07-2-19-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

0: 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
2: 再见。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

0: 喂，媳妇儿。
1: 干嘛呢？今儿外头特堵，早点来接我。
0: 知道了。
2: 怎么还唉声叹气的？
1: 工作出岔子了。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
1: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不出仨月，你准得回来。
0: 不是，为什么呀？
3: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没信心啊？
1: 打从学校毕业你就跟着我，大事小事全是我张罗，你也就调解个纠纷，
2: 连法庭都没上过，你说你怎么管理这么大个部门？
1: 你们那唐总也真是够逗的，连你这样的都敢招，真是饥不择食。
0: 喂，媳妇儿，我现在够难的了，那物业经理够讨厌的了，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还在这儿泼我冷水。
2: 什么说是我泼你冷水呢？
1: 人物业经理当然对你说的不为所动了，他只关心物业费交没交，调解商户纠纷。真正会让他寝食难安的是时不时的城管和消防检查。
2: 这两件事儿他们要是没有处理好被投诉，
1: 那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0: 媳妇儿，那什么，我还有点事儿，先忙，我先挂了啊。哎，拜拜。

0: 就是你呀、啊，还有事吗？
1: 有事儿啊，而且有大事儿。
0: 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好好的一盘游戏，你给我整得稀碎，你烦不烦？
1: 烦。我看您玩得这么高兴，我也烦。这样吧，我长话短说，不瞒您说，我媳妇儿也在家里等着我回去玩游戏呢。我刚才啊，上上下下认认真真的，好好逛了逛广场，我发现有如下几条不符合我市消防安全规范，我给您念念。地下二层停车场存在货物占用疏散通道的情况，地下一层自动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一楼有三家商户占用消防通道，二楼门窗上违规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三楼部分防火门、灭火器等器材缺失，损坏严重。

0: 这叫什么事儿？哥们胳膊腿都快累折了，这辈子没说过这么多话，见过这么多老头老太太，还倒贴几百块钱，我图什么呀？我
1: 渴了吧？喝什么？我请你。
0: 你请我？本来就是我的钱，你请我？
1: 借花献猴子嘛。
0: 琼浆玉液也无法弥补我内心的创伤。

0: 给你买个冰淇淋。
1: 不吃。真甜。
2: 来一口吧。
0: 吃你。哎呀，
2: 真甜啊。
1: 这要让我爸看见，混成一发传单的了，非把我剁吧剁吧喂他那狗不可。
0: 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不是你自个儿选的吗？跟这广场上大部分人比起来，你幸福太多了。在他们眼里，你这点儿就是无病呻吟。
1: 话说你一姑娘，怎么活得这么糙呢？
2: 你们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能让你辍学去夜店卖啤酒，还能培养出如此坚韧不拔、杂草般的意志品质？
0: 天儿不早了，要不咱回去吧？
1: 等会儿，这小爷冰淇淋还没吃完呢。不是，这什么情况啊？怎么说扔就扔啊？我辛苦发的呀。
3: 合着这传单是你们俩发的啊？
1: 不是，这大爷您够能捡的呀。
3: 我说你们这小姑母俩，你们笨不笨呢？你以为这传单是我一张一张捡起来的？这都是我手底下小弟捡来孝敬我的。
0: 什么意思？
3: 哎，又到饭点喽。这凡是有人的地方，它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啊，就会分出帮派来。你们把这传单都发给那帮派底下那些人没用，他们啊都得听他们帮主的。
2: 敢问您是
0: 哪方哪派？
3: 老朽乃是丐帮的帮主。
4: 失敬失敬。
3: 幸会幸会幸会。
1: 那大爷，麻烦您再给我们讲讲这江湖上的帮派纷争吧。
3: 这绿森广场啊，一共有四个帮派：现代武帮，一手遮天的是那罗大姐，那一套流畅的 pop、locking 和 jazz， 跳完了都不带喘的。太极帮说了算的是胡大爷，你别看他又瘦又矮，想当年呢、啊，就凭他一套太极二十四式。愣是撂倒了200多斤的壮汉呢。哎呦，
5: 扇子帮帮主是王大娘，
3: 他那一把扇子舞到极致的时候，愣是能把一地的落叶给搅出旋风来。
5: 秧歌帮
3: 说了算的是孙大娘，他编排的一套安塞腰鼓那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你别看他们表面上跳得风生水起，实际上暗流涌动，这帮派之间已经暗战了好多年了。哎，你们要想把这些人都拉进来一起参与比赛，非得掀起广场风云，搅动一池波澜。说白了吧，你们举办的这就不是舞蹈比赛，那是武林争霸呀。
6: 王部长在吗？
7: 啊，在，啊，在那边呢。
6: 好，谢谢。
7: 啊，不客气。
8: 再过来一点啊，过来一点，别放着。
6: 王部长。哎呦，哎呦，唐老板。

0: 我，哎，算了吧，这手太脏了。
1: 兄弟啊，好久不见啊！
0: 不是，这可不是好久不见了吗？上次发布会那时候了，那是啊。
1: 对。
0: 您今儿过来这是有事儿啊？
1: 啊，哎，这样，咱慢慢说，慢慢说。
0: 啊，行行，你们先干着啊。
2: 哎，好嘞，哎。
0: 怎么了，唐老板？
1: 啊，这样，你先看看这个。这是咱们这个广场舞大赛的设计方案。哎，下周末21号，玉森广场，我来跟你再对一对。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你手机里发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这大老远跑过来一趟干嘛呀？
1: 电话里要是能说清楚，我就不来了。这不是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吗？
0: 什么敏感？啊，钱的事儿啊。
1: 这个烟不好，你拿着抽，拿着抽。是这样啊。按照咱俩之前合作的惯例，项目只要一启动，预付款我就打给你了，对吧？
0: 嗯。
1: 但是这次呢，我这手头上的确是有点紧，而且这项目没多少预算。
0: 你就说你有多少吧。
1: 项目完成，完成以后再给，而且只能给到之前的一半。
0: 嗯。也就是说，先打白条，再打对折。我说你这怎么一上来就先称兄道弟，然后又给烟又握手的？你这，我说，
1: 兄弟，这不是公司刚起步，刚成立，也是没办法。你知道哥们儿这人脸皮薄，从来也没张口求过人。其实我倒无所谓，只不过关键手下有几个人要养嘛，所以你帮帮忙，这事儿就算帮帮忙行吗？
0: 行，这活我接了。
1: 你确定啊？
0: 我确定，我骗你干嘛？这么多年合作关系了。不是，
1: 兄弟，感谢，真的发自内心感谢。你这大恩我记下，哥们儿为了一定还，双倍还上。
0: 不至于啊，不就是钱吗？小事儿。
1: 哎呀妈，行了。
0: 再说了，就算你给不起，你女朋友一样能补给我呀。
1: 什么女朋友补？
0: 跟我这装糊涂，
1: 硕总不是你女朋友吗？我跟你说，硕总这人真不错。
0: 你俩什么时候结婚，一定得叫上我，我一定得随上这份子。
1: 你说他补是什么意思？
0: 不是你公司不是黄了吗？人硕总专门来找的我，把易迅搭展台的活全介绍给我了，不然我这摊子也黄了。怎么合着你不知道这事啊？我以为你让他过来找我的呢。你先忙着吧。
1: 哎，别，拿着，
0: 放心。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0: 有事儿？我这开会呢。
1: 就一分钟。谢谢。谢谢你，卓冰，给我留了一条后路。
0: 王总，这是唱的哪出啊？没事的话，我挂了。他们还等着我。
1: 那就让他们等着。没别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收到了一条短信，
2: 可能之前我没有意识到，
1: 现在才发现，其实你以前为我做了很多事儿。
2: 不管你是真情还是假意吧，我都感谢你
1: 为我付出的这份真情。你之前害我的事，我永远不会忘。但我想告诉你，之前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是快乐的。
2: 这点我永远不会否认。
1: 还有，未来我尽量少联系你。
2: 不打扰，不诋毁，可能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
1: 祝你一切顺利，一切都好。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走。
1: 您好，您好，是宋阿姨吗？
0: 我是。
1: 您好，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0: 自媒体啊？
1: 对，想就最近即将在绿色广场举办的广场舞大赛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哎，本良，你一会儿过去打听打听，干嘛呢？采访什么呀？怎么不采访咱们呢？
2: 这有什么新鲜的？我呀，就不爱接受采访。他采访他的，咱们挑咱们的啊。
1: 想问一下，您知道我们马上要举办一个广场舞大赛吗？
3: 是不太清楚。
1: 啊，您舞队大概多少人呢？
3: 80人。
1: 80人，我看你们跳得特别好，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下这个大赛呢？
3: 有啊。
1: 是吗？那我跟你们报名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拿到一个特好的名次。
3: 好，好，
1: 行吗？报名表快走吧。
4: 你好，
1: 是罗阿姨吗？
5: 是是，我是罗阿姨。
1: 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5: 自媒体？
1: 对对，
0: 自媒体啊。
1: 我想就最近的这个广场舞大赛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啊。您知道有这个广场舞大赛吗？
2: 是什么大赛？
1: 广场舞大赛。
5: 听说了。
1: 听说了是吗？那想问一下，您为什么没有报名参加呢？是因为对获奖没有信心吗？

0: 我家没姐姐。
1: 太逗了，怎么可能？
0: 对呀，那不可能呢。
1: 现在整个广场就只有你们这边没有报名了。
0: 不是，
1: 报名怎么报？我们这儿就能报哈，您只要在这个报名表上签个字儿，就算报上了。笔，
0: 拿笔。
1: 行了吧？
0: 你看我们怎么掉？
1: 相信您一定能拿一个比苏妈妈更好的名次。
2: 必须的，
0: 必须的。
3: 谢谢您，阿姨。
1: 谢谢阿姨。
2: 不用不用不用，再见啊。
1: 成了。
4: 媳妇儿，你傻呀？这么冷的天，你在外面站着？
5: 我都等你半小时了，全绿走，走的就剩我一个了。
4: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赶紧先上车，上车说。

0: 这不是加班忘了点儿吗？手机上有那么多打车软件呢，你自己叫一个呗。
1: 现在是高峰期，路上都堵成什么样了，我上哪儿去打车去？
0: 路上这不是挺顺的吗？也没堵啊。不是，那我以后要是忙起来，有个加班应酬什么的，接不了你，你自己还回不了家了呗？
1: 你什么时候学会抬杠了？你们公司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够你打赏多少个主播？
0: 老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怎么不盼我点好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全都指望我一个人呢。我们马上要举办一场全市范围的比赛，哎，绿森广场那场地我磕下来的，你信不信？现在绿森广场那总经理见着我都得点头哈腰的。你要是想的话，绿森广场会员八折打折卡直接送到你手上。
1: 哎呦，八折打折卡，真是厉害。
0: 那可不，
1: 才八折，瞧把你给美的。
0: 又瞧不起人是吧？
1: 我不是瞧不起你，老公，我就觉得吧，你见的世面太少，别到时候被人骗了，还傻不拉几的帮人数钱。
0: 我被人骗了？开玩笑呢，我是律师。哎，我跟你说，我们公司现在所有的合同的制定和修改，对客户、对员工、对供应商，所有合同的拟定和审核，全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除了这以外，收集和分析和我们公司相关的法律信息，结合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方案，那也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是，这公司刚刚起步，规模不大，项目不多，但是我干得特别带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公司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工作是嗤之以鼻、冷嘲热讽的。需要领导平时支持和鼓励我的工作，你越支持越鼓励我，我就越干得带劲。

0: 老公，我爱你。
1: 加油！
2: 这屋呢，原来是我儿子在这住，现在唐晨就住这屋。这孩子吧，他平常也不太回来。哎，阿姨好，阿姨好。那个，没想到啊，这个谁，唐晨做饭还挺好吃的。平常吧，我做，这一过年过节到周末都让他做。你们这二老这个培养他培养的真好，阿姨。那个。要不我还是给唐真打个电话吧。
1: 不打不打。
3: 跟谁聊呢？这么热闹。
2: 哎，叔，我突然想起来，我媳妇说让我去接趟孩子去，那我先走了啊。
1: 等会儿啊，给我们拍张照。
2: 哎。
1: 过来呀、啊！

0: 唐晨笑一个呀。
1: 哎，
2: 不，叔，我说唐晨呢，没说您。那个谁，小唐，你笑一个。
0: 哎，一二三，
2: 哎，好嘞，叔，您看，行吗？
1: 嗯，
2: 哎，那我走了，叔。那个小唐，你喝茶啊，我烧水。
0: 您怎么来了？
1: 你妈想你了，让我来给拍点视频。
0: 不是视频过了吗？不是，你来就来吧，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1: 这环境是差了点儿，房子也小了点儿，和你之前那房子比，
0: 有烟火气。行，别拍了啊。赶紧坐那儿，你坐那儿，我给您倒水。

0: 我就是在这儿借住，我那房子它不是收拾了吗？
1: 四十了啊。豪宅、大豪车、大买卖，全没了。哦，对了，老婆也没了。人过中年，混了个一无所有。
0: 您这是鞭策啊，还是嘲讽啊？
1: 你知道我不太在乎你这衣食住行温饱啊这些，人嘛。两餐一宿，片瓦遮身，也就是维持个体温而已。我在乎的是你怎么想。
2: 马斯洛的
0: 层次需求，你知道吗？
1: 你说，我听着。
0: 人类的需求，自下到上，一共分五个层次。一，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繁衍后代；二，安全需求，需要安全稳定的生活；三，社交需求，需要交朋友，追求爱情，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四，尊重需求，有自尊，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我需求，

0: 要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不断的精进。
1: 你说的这些呢，都是你跟国外学的，听着有点道理。然后呢？
0: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那前面这些需求就得自己亲手去击碎，让他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让步。成功的人生，
1: 什么是成功的人生？
0: 成功的人生就是
1: 成功和人生，或者说生活啊，是一回事吗？
0: 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生的成功。
1: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放弃生活的乐趣，也叫成功。你从国外学那套啊，我不大懂，什么五层次啊，这那的，我只知道人有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孟子说，君臣间乃有礼仪之道。现在没有皇帝了，但有国家，与国家要济忠，与父母要尽孝，与兄弟要敬爱，与夫妻要恩爱忍耐，与朋友要讲仁义。
0: 现在谁还讲这个？
1: 你风光那时候，巴不得我们天天跟你家住吧？你现在老躲什么呀？打个电话也是报喜不报忧，跌这么大一跟头，啊，怎么就又翻过身来了？仨月又注册一新公司，什么是人生成功啊？上你得告慰父母，下得惠及妻儿，这是成功的人生。守在你的大豪宅里边，沉默着，胡思乱想着，有什么可胡思乱想的？跟那豪宅里边自个儿跟那儿孤独着，享受孤独。四十了，应该明白呀，物质贫瘠是可以去创造财富，但精神匮乏，花多少钱也填不满。
0: 是，你说的对。
1: 其实看到你这样，我也就踏实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慢慢会明白。四十这才拿到哪儿啊？什么时候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对生活的了解，就不只是兜里有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懂得生活的滋味。就像你妈妈包这个鲅鱼馅饺子，我说味道刚好，你妈妈非说我花椒水放少了，就为这事儿我还跟她吵一架。来来来，你尝尝，你给评评理。

0: 你妈还让我跟你说几句话，什么来着？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别自私，还有要有格局，还有什么？心若在，梦就在，叨叨唠唠的我也记不清了。想不起，是不是我说的对？20岁的时候，应该吃一吃外国的披萨，什么东西他都搁在面上，摊子撑得越大越好。
1: 我知道。40了，就得像这中国的饺子，百般滋味都得包在心里。

0: 哎，赵阿姨，
1: 您给我留电话。
0: 我们对参赛人数没有要求，但是这个歌曲呢，必须得由我们指定的。
2: 这个社长，您是
0: 这是大赛的规定。
3: 您在家做饭都很
0: 对，也是为了能够公平公正。
3: 哎呦，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您整个舞队都可以上场。
2: 对，
4: 没有没有没有，
2: 主要是
4: 我还是得谢谢您啊。
1: 好，谢谢您。
4: 啊，是不是？
3: 是张阿姨。
4: 那您给我说。

0: 活动，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参加不起了。六瓶，我市面价格一瓶598，这六瓶在一起组合3500就3600了，才卖不到300块钱。你算这个账的话，相当于一折都不到。你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1: 哎，刘总，
0: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哎，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这不也是想啊，让我们的节目啊有点节目效果嘛。而且你想啊，您来这做节目，我们收您广告费了吗？我们也是冲着您这赠送啊，才让您上这节目的。您送的越多，我们节目效果越好，节目效果越好，您的名头才越能打出去。而且，哎，这其实啊，这20个名额就是您上节目的代价，这下您都弄明白了吧？
2: 就是咱们搞一次大的活动，关注的人越多效果越好。在北京登一个广告，进超市您得花多少钱？现在就20个名额，您这点您送吧，保证您能回本。
1: 我们节目帮您多宣传几回，啊，这本就都回来了。
2: 就是啊，
0: 这次宣传造势代价忒大了，这个我真的服我两位老师太能砍价了。不过我们说话也得算话，我再算一下，如果是这样做这个组合的话，我们要再多补贴几万块钱。要不然咱们就来这一回，好吗？咱们大家一起热闹一回，您给我们多多关注，帮我们多多宣传，好吗？
1: 好的，可以。哎，你看原价598一瓶啊，这六瓶价格是多少？3500块钱。今天不到300块钱，六瓶合着一下你省了3000块钱啊！哎，这可真是赚大便宜了。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这机会有限啊，抓紧抢占名额。
3: 古法工艺酿造的滋补佳品，味道香醇的人参全露酒开抢了，买2瓶送4瓶，到手6瓶，才不到300元。精选长白山人参、鹿鞭、鹿筋、鹿尾、鹿心、鹿血浸泡，古法陈酿工艺，入口绵柔，不辣嗓子，不上头。供销合作社联合出品，真材实货，质量有保障，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特惠活动价不到300元，到手6瓶。仅2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朋友们看这个瓶子啊，多豪气，瓶身两侧浮雕两条龙，这金灿灿的盖子一扣啊，这个贵气就出来了。这个瓶子啊，就是摆在家里的酒柜上面，那也是一件工艺品，这酒喝完了您都舍不得扔。您再看这个外包装，皇家红，供销社的大标，红

0: 女士同样喝着也不错。
1: 很多朋友爱看这个《甄嬛传》哈，也就特别眼熟了。剧里边多次有展现鹿泪食养的酒，还有呢，雍正王朝康熙皇帝呀、也喜欢用这个鹿血。乾隆皇帝一案里边也有很多关于喝鹿血的记载啊。但是我要纠正一点哈，他们喝的不是生的鹿血。那么根据清宫医案推断来讲，他们喝的这应该啊是带有鹿血的一些饮品，其中它就以兑酒居多啊。当然，这在东本地区也非常的常见。故宫的御花园、香山的静怡园、南苑的皇家烈苑都有专门圈养梅花鹿的地方。那清宫后妃也经常用鹿类的食材来做食养，因为这个以鹿泡的酒，它入口呢是不辣喉，喝上去之后浑身是暖乎乎的，就是不上头啊。再加上长白山的人参、这个酒我不用多说了，朋友们都懂，它一定是个好东西。那您看过谁给您这每一瓶里面都放一根五年参龄的人参啊？整个咱都放一整根泡在里头，那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
2: 哎呀，这要是在平时倒上半杯，跟老伴儿弄点家常菜，小酒一喝，
3: 喝
2: 特别的舒服。
1: 太美了，
2: 逢年过节我要出去看个朋友，拎上两瓶，既有宫廷传承的来头，又实在体面。搁过去那是达官贵人的享受，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也喝到了。
1: 肠胃不好的，喝不了烈酒的，您喝它不伤心不反胃。那年纪大的，这月份呀、暖了身子，日子啊才过得舒坦。
3: 今儿这价格可真是占了大便宜了，您今天要是不囤啊，以后就不一定能碰得上这个机会了啊。买两瓶送四瓶的活动还在进行中，也就是说六瓶不到300块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大家都有机会。
4: 古法工艺酿造的滋补佳品，味道香醇的人参全鹿酒开抢了，买两瓶送四瓶，到手六瓶才不到300元。精选长白山人参、鹿鞭、鹿筋、鹿尾、鹿心、鹿血浸泡，古法陈酿工艺，入口绵柔，不辣嗓子，不上头。供销合作社联合出品，真材实货，质量有保障，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特惠活动价不到300元，到手六瓶，仅2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活动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我今天呀再把人生全路酒的三大卖点再给你好好总结一下。这第一呀叫做原料硬，长白山啊五年足龄的人参，整根的，每一瓶一根，路边整根，路茎整条，路尾路心都是完整的，不是什么碎料边角料啊，加入了鹿血，这叫做古法全鹿，这鹿身上的好东西可都全了。第二呢，工艺硬，传统的陈酿技术叫绵柔顺口，琥珀挂杯，不辣不冲，男女它是都能喝的。第三个叫做这个背书硬啊，供销投资集团联合出品，瓶身呢带有这样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官方标志，国家确认的官方标志，国旗把关，靠谱。送给您送去之后，你看皇家红的这个礼盒这一摆，这面子自己可就来了。
1: 送礼我想好了，过两天我去看老朋友，带上两瓶这酒，带上两瓶，谁收到都高兴。
2: 我也要买上一组啊，家里老人啊一人分上一瓶，冬天的时候晚上啊来上这么一小杯，喝完了以后浑身暖和，这比什么都实在。
0: 这自己喝呀，送礼这都行，这个寓意很好。鹿谐音就是鹿，老寿星的坐骑呀，它也是鹿嘛，福禄长寿，老人都喜欢。那人参呢，也是大家都明白的滋补佳品，那送礼和自用都很吉利。
2: 我专门给大伙算了一下，五年的人参加上这全鹿的基酒，光这成本啊就得200-300块钱。人家这对外啊是卖598一瓶，今天在咱们这儿啊，愣是跟人家要到了6瓶不到3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合着这一瓶才不到50块钱啊！就这样的机会，大家还不赶紧出手？电话呢还在往里面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啊，马上就没有名额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抓住最后的机会。
3: 古法工艺酿造的滋补佳品，味道香醇的人参全鹿酒开抢了，买2瓶送4瓶，到手6瓶才不到300元。

精选长白山人参、鹿鞭、鹿筋、鹿尾、鹿心、鹿血浸泡，古法陈酿工艺，入口绵柔，不辣嗓子，不上头。供销合作社联合出品，真材实货，质量有保障，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特惠活动价不到300元，到手6瓶，仅2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但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大

0: 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嗯、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过了一扒了，
2: 哎，是，
0: 满屋飘香啊，这、哎、
2: 可不是吗、嗯？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吗？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啊加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它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它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
1: 最宽敞的富华野餐店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0: 看这么这到正经八百的时候该上台不上台，你说忙我什么呢？这不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甭管认识不认识啊，走到十字路口啊，敲着那车玻璃，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您看，您。
1: 您来一张，来一张，怎么样啊？
2: 我没说错吧？哎，干点正事儿吧啊！
1: 挑我眼了，这是兄弟。哎，啊、你那我给你单背着呢。
0: 你瞧，还挺精美。
1: 那是，你是贵宾。
0: 干嘛呀？嗯，请我当新郎啊？哎，
1: 我结婚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0: 哦，半个新郎。
1: 兄弟见面分一半了，怎么着？别逗行不行啊？
0: 不是，不容易啊，快四十了才结婚，嘿，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哎呦，
0: 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吧？
0: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1: 意思意思，
0: 意思意思。
1: 我能饶了了你吗？嗯、啊，对不对？哎呀，哎。
0: 啊，行了，来、嗯、来来来，啊，好，回去看去吧。哎，啊、回去
1: 多少？你就搁兜里边，
0: 回去吧，
1: 真逗。
0: 回去看。
1: 哎，就二百啊？啊，你这
0: 啊，这是我全部家当，都给你了。
1: 不能，你咱俩这关系，二百块钱你拿得出手吗？你
0: 没了演出服，你说这能装多少？
1: 你屁兜有钱啊？你屁兜，我知道你搁哪儿的钱，
0: 这都知道。
1: 多新鲜，我了解你啊。
0: 好嘛，
1: 赶紧，干嘛呢？
0: 这就是一张警察开的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1: 我替你交了去啊！我这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吧？像话吗你？
0: 不是扎着行不行？先扎着，先扎着，先扎着。
1: 什么都扎着！我跟您说啊，两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五块，到现在还没还我呢。我告诉你，这扎
0: 这记性也太好了，还没忘呢。
1: 哎，就是
0: 小心眼儿这人，到那天给你不就完了吗？你说你哪天接？
1: 什么呢？我那请柬都写着呢，啊！一看你就没拿我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0: 看看啊，好，滋，
1: 哎，
0: 滋滋，
1: 你老滋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0: 不是您这字儿也太难认了。
1: 怎么了？这是我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0: 这是定吗？
1: 哎呦哈，你别分开了读啊！
0: 行，那我就猜着念了啊。
1: 你把它连起来读就行了。
0: 资定于
1: 哎，
0: 2012年9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1: 哇！
0: 你胆儿不小啊！
1: 你看准了，八宝仙，那是仙。
0: 你嚷什么呀？
1: 废话，
0: 不就差一立人吗？
1: 你差一立人，我婚礼改丧礼了，
0: 那就对了。
1: 怎么还对？有什么复杂的？
0: 你媳妇是无级变速自动点火，知识的你跟四轮驱动。

0: 你妈是六气缸1.8T、
1: 啊、
0: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1: 哇，
0: 你妈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1: 哎呦，
0: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
1: 啊、
0: 那就算六碟 CD 是没完没了。
1: 您听听，
0: 你刚想调和期、
1: 啊、
0: 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
1: 啊、
0: 你妈从右边给你一保险杠，
1: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我
0: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1: 啊，
0: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1: 啊、
0: 方向盘把握不住，
1: 哎呦，
0: 刹车失灵， ABS 失效，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
1: 哎，好嘛，我到底没离开这坟墓啊。不是，照你这么说我就没地儿住了是怎么
0: 着？哎呦，没地儿住还好啊，
1: 啊，
0: 关键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
1: 还能给我什么气儿受啊？
0: 这结婚以后
1: 啊，
0: 你要在马路上再看两眼美眉，
1: 嗯，
0: 再瞧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哎呦，慢点，
0: 哎呦，哎呦，哎呦，眼睛看哪儿呢？
1: 啊，
0: 眼睛看哪儿呢？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0: 这只是初级阶段，
1: 高级什么样啊？
0: 结婚以后
1: 啊
0: 啊，家里的这个活你得全干，
1: 我
0: 包括丈母娘家的，
1: 是啊，
0: 哎，媳妇儿的话全听，
1: 哎呦，
0: 包括说错了的，
1: 你瞧瞧
0: 啊，家里的这个钱啊，
1: 啊，
0: 挣的钱全都得交，
1: 全交啊，
0: 包括马路上捡来的，
1: 哎呦呵，
0: 家里的剩饭全吃，包括馊了的，
1: 嚯、啊，我跟狗都一样，我告诉你，
0: 这您要结了婚，
1: 我这八宝先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啊！
0: 所以说嘛，
1: 哎呦，
0: 我觉得你从心里到生理还都有待于完善。
1: 我先闪闪吧，我啊，闪闪。
0: 那这婚你还
1: 谁还敢接吗？谁敢接？我不敢接了。
0: 那这请柬，
1: 这走走走走走。
0: 那我那份子
1: 啊，对，这份这给你，自己交罚款去啊，自己交去。
0: 多不好意思，那什么哥，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这么一说。
1: 不，兄弟
0: 啊，
1: 你这提醒的非常及时，我是得好好的，我琢磨琢磨这事儿。这么多麻烦事儿，
0: 我给您说点高兴的事。
1: 没什么事让我高兴。
0: 当然有了。
1: 没，
0: 我儿子，您大侄子，礼拜日办百天儿。
1: 怎么着？这小子这么快都100天了
0: 啊！喜事儿吧？
1: 真是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啊、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0: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1: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啊？
0: 这你要不意思意思，这多不够意思啊，是吧？
1: 意思意思意思
0: 啊！
1: 哎，看到没有？
0: 嗯，
1: 1000，怎么样？
0: 不是，
1: 来吧。
0: 不是，这太不好意思了。
1: 哎，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0: 那什么，那礼拜天我就等着您了。
1: 你放心，这百岁酒我肯定喝，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着，
0: 那就这么着，
1: 没问题。
0: 1、2，
1: 真是。300、400，您瞧人家，孩子都100天了，你得瞧我这儿。不对呀、啊，他把我搅黄了，弄走我1000，这招够损的。哎，李伟健，你给我回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北京女孩大街上看见明星了，
2: 是这样的。哎，二姐，二姐，我跟你说，二姐，就昨天那条裤子，你知道吗？嘿，那哥们死活不降。二姐，二姐，你看，那谁吗？我去，我勒个去！二姐，你看，哇，有点意思，
6: 顶孙你小子。
2: 我失态了。
1: 学得太夸张了，
2: 有点过是吧？
1: 不过看得出来啊，观察得仔细，
2: 不是演员嘛。
1: 但是呢，我跟他就不一样了，啊，我不光观察，
2: 什么？
1: 我还研究，
2: 我还研究？
1: 哎，
2: 他研究什么呀你？
1: 我最近研究啊，我研究女人，
2: 真要脸。
1: 怎么了？
2: 研究女人干嘛？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1: 我问你啊。你谈恋爱的时候不得骗取小姑娘的芳心吗？
2: 哦，我得忽悠人家。
1: 你结婚以后你不得经营爱情吗？
2: 是是是。
1: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
2: 哪句啊？
1: 女人是男人一辈子研究的课题啊。
2: 哇，你给这个猥琐的课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1: 值得研究。
2: 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呀？
1: 随便说一词儿你都没听说过。
2: 不至于。
1: 哼，最萌身高差听说过吗？
2: 什么意思？
1: 不知道你乐什么呀？
2: 我就不想让你压制着我。
1: 不知道可以告诉你。
2: 你说说
1: 什么叫最萌身高差
2: 啊？
1: 男孩女孩谈恋爱
2: 搞对象，
1: 两个人的身高要有一定的差距。
2: 身高上
1: 通过我的研究发现
2: 啊，
1: 这个差距在16厘米左右最合适。
2: 这为什么呀？
1: 显得特别萌啊。李丁
2: 啊，
1: 你多高啊？
2: 我1.74米。
1: 哎，所以说
2: 啊，
1: 你要是找一个女朋友你就应该找啊
2: 1.9米的。
1: 找1.9米的干嘛呀？
2: 显得我多萌啊。哦，老婆肥男哦，么么哒。
1: 去，我让你往上找了吗？
2: 那怎么找？
1: 你往下找啊。
2: 往下找。
1: 你1.74米、
2: 啊、
1: 你找一个1.58米的才对呀。
2: 这干嘛呀？
1: 你在低头看女孩的时候特别想保护她。
2: 乖哦。
1: 女孩抬头看你的时候特别想依赖你。
2: 啪啪啪啪。
1: 这叫最萌身高差。
2: 真是有点意思。
1: 通过我的研究我还发现。
2: 还发现什么了？
1: 女孩和男孩有所不同。
2: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呀、啊、我19岁就知道男孩女孩不一样了。
1: 我说性格有所不同。
2: 性格怎么不一样？
1: 男孩的性格
2: 啊
1: 都是理性的、
2: 哦、
1: 女孩的性格都是感性的。
2: 感性的。
1: 男孩在一块聊天和女孩在一块聊天方式也不一样。
2: 不是，这女孩聊天什么特点？
1: 越聊话越多，越聊话越密，越聊越热闹，聊天话题转移的特别的快。
2: 对，
1: 这是女孩聊
2: 天。别，您这么说我们大伙儿都不理解。咱跟这表演表演行不行？
1: 可以啊。
2: 啊，
1: 咱俩扮演两个小女孩。
2: 嗯，
1: 设立一个场景。
2: 什么场景？
1: 你刚理完发在屋里坐着。
2: 嗯嗯。
1: 我是您的室友，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2: 就来这场景。
1: 说来就来啊。
2: 一转身就是女孩了啊。
1: 又二狗子理发了。
2: 你给你闺女取名叫二狗子是吗？
1: 小名。
2: 那也没叫二狗子的呀。
1: 你不明白，你小时候算命
2: 啊，
1: 算命先生说你五行里缺狗。
2: 什么倒霉算命先生？
1: 小名。小
2: 没有缺这个的、啊、你换一个可爱一点的有没有？
1: 那你说你叫什么？
2: 你叫我、啊、叫丁丁
1: 丁丁
2: 丁丁。
1: 哟，丁丁理发了。嗯，
2: 刚剪的，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呦，
1: 真好看。
2: 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秃了。
1: 哎呦，丁丁，你怎么这么说话？哪有这么好看的煎饼果子呀？
2: 波波姐就喜欢吃煎饼果子。哎，
1: 对了，波波姐长得特别像电影明星。
2: 一会儿男朋友带我看电影去。哎
1: 呦，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
2: 你男朋友也不错呀。
1: 我男朋友对我一点都不好。嗯，我男朋友要有你男朋友对我一半好，我就知足了。
2: 这话都不禁琢磨，这话都。你男朋友你挺好的，上次你生病，他还陪你去医院了呢。
1: 你别提那事儿了，我男朋友跟个白痴一样。
2: 对，就是跟白痴一样。
1: 你男朋友白痴，
2: 你男朋友白痴，
1: 你男朋友白痴，
2: 我也男朋友白痴的，
1: 你男朋友白痴，
2: 男朋友白痴，
1: 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
2: 哎，我手机响了，那赶紧走，男朋友来接我了，拜拜，
1: 拜拜，
2: 么么
1: 么么。女孩之间，
2: 我直起冷痱子，我。
1: 相反，这点事儿啊，说男孩简单了，
2: 男孩什么样？
1: 干净利落脆。
2: 再来男孩了，
1: 相同的场景啊。这回我理完发在屋里，你从外头进来跟我产生一段对话。
2: 这回我打外边回来。要剪车剪发了，
1: 嘿，怎么样？
2: 什么玩意儿？
1: 当男孩之间，特别的简单粗暴，
2: 这也太粗暴了，这也。哎，
1: 就说这个意思啊。哎，男孩和女孩不一样，
2: 是。
1: 您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聊天方式也不一样啊，
2: 还真是。
1: 性格也不一样啊，所以男孩女孩谈恋爱的时候呢，可能会因为性格不同。产生矛盾，
2: 吵架呀。
1: 那么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1: 男孩包容忍让女孩，少一些不耐烦；女孩体贴照顾男孩，少一些胡搅蛮缠。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才能够和谐、和睦。
2: 不，那个我不敢苟同啊。我觉得啊，既然两个人在一起了，就没有必要为了对方改变自己什么，就拿自己最真实的性格跟对方相处就可以了。
1: 你这么说容易吵架，
2: 吵不起来。
1: 那咱俩再表演一回，
2: 再学学。
1: 您扮演这个女孩啊，刚理完发在屋里坐着。
2: 好，
1: 我扮演您的男朋友，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2: 咱再看看
1: 男女之间
2: 怎么能吵起来呢？是不是？
1: 有媳妇理发了啊？
2: 哼。谁是你媳妇儿啊？你给我剪怎么样？他们说挺好看的，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秃了。怎么样？你看看。
1: 哦，还行。
2: 哼，你敷衍我，你敷衍我，敷衍我，敷衍我。什么叫还行？你仔细看看人家，你看看我，你看我，你就怎么样啊？怎么样？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我爱你。
2: 你不爱我了？
1: 我爱你。
2: 你就是不爱我了。
1: 我真的爱你。
2: 我明天不吃饭了，我去把你经理打一顿。
1: 你打我经理干嘛呀？
2: 你果然不。

0: 眼睛真坏了，咋地？这个才30多岁，我一直看他30多岁。
1: 你就喜欢他？
2: 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带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戴上帽式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3: 帽式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4: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帽式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5: 这是我们帽式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帽式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帽式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3: 帽式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6: 眼花就戴帽式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帽式清。
2: 戴上帽式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7: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4: 帽式清就是好，
8: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帽式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帽式清。
9: 吃着火锅唱个歌，突然就被马匪给劫了。
10: 近日，2026横店影视节暨新大众文艺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往年的横店影视节以文荣奖、影视产业交易为主，今年专门增设新大众文艺周，把 NPC、非遗达人、自媒体博主、微短剧创作者这些新文艺群体纳入进来，为怀揣梦想的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舞台，实现从观看到体验的转变。
11: 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你看啊，自己
1: 己写，自己拍，自己剪辑，自己表达，是吧？哎，那么横店呢，它正好有这么一个平台，哎，把大家集结在一起啊，搞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11: 这次的大

0: 大众文艺周特别像一个大型的聚会大 party， 各个行业的人都可以在这次聚会里面去体验不同的新的人生。比如说你去，你可以挑剧本，你可以去那儿扮上去拍，没有体验过演戏的，或者没有体验过当导演的、当编剧的，他们到那儿去都可以体验。你拿到剧本，你可以，你想自己导也行，你说哪个角色我想自己演也可以，反正有专业的团队去辅导你，带着你一块拍。
1: 吃个火锅，唱个歌，突然就被马匪给劫了。
0: 我也想跟所有的这个愿意在镜头前体验的朋友说一句，其实放马过来去感受一把，不管它是好是坏，是成功是失败，它都是一次非常非常有趣的人生经验。
2: 2026横店影视节依托横店影视城创建30周年契机，探索影视产业与沉浸式文旅深度融合的新模式。与会嘉宾也纷纷回忆了在横店的难忘经历，分享了对这片光影热土的深厚感情。
3: 我确实是见证，我第一次去是97年，
4: 刚建的，
3: 刚建那个时候，刚刚谢晋导演拍完了鸦片战争，他刚拍完，那个时候有一条广州街，
4: 对，
3: 那么还有一个秦王宫，就这么两个景啊。当时我去的时候，哇，现在你再去看，哦哟，琳琅满目。
0: 我跟景言，我们俩也很好的小姐妹嘛哈，他就说，瑞姐，你最近在横店拍戏，我给你推荐个美容院。之前是没有的，每次在横店拍几个月就觉得也闷痘了，然后每天化妆，皮肤又觉得没有管理上。现在他还有很多美容院，也让我觉得挺惊讶的。
3: 而且不光是他的这个配套设施啊，很完善，另外他当地的美食也很棒啊。
4: 啊，喜欢吃什么呀？
3: 萝卜糕啊，他当地的好多小美食。
0: 横店有那个好吃的鸡爪，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月饼，只有中秋节才有的。但他那个月饼是用黑芝麻跟核桃一起混在一起做的馅儿。
5: 您可能看过这样的牡丹亭，
6: 不到月丽，怎知春色兮？
5: 也可能看过这样的。但是您绝对没有看过音乐剧版的，今天他来了。

0: 刚才您看到的就是由我们中央戏剧学院全体师生共同打造的音乐剧《牡丹亭》，它不仅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同时还入围了2026年大戏看北京戏剧展演季，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中秋佳节期间，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牡丹亭》剧组正在紧张的排练中，因为今晚这部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的剧目将迎来它的首演。大家都知道《牡丹亭》曾被不同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那么音乐剧《牡丹亭》到底有何不一样呢？
2: 音乐剧《牡丹亭》从原著中也提炼提取了能够和现代的观众产生共鸣的一些点，比如我们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追求，我们对爱情的看待，我们青春里对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
0: 让观众通过我们的舞美感受到人物内心，比如说这朵花就是我杜丽娘在游园时候出现的，那么这朵花呢，这个残荷呢，就是在丽娘去世之后，园中的景色就变成了这一般枯萎的状态，这种舞美上的设计就是为了要外化人物的内心变化，能让观众更好的共情。我们音乐剧版的《牡丹亭》其实就是围绕着两个字，一定要青春。
3: 然后里面包括明月，甚至于包括一些电声的东西，
2: 更多的能够看得见、听得懂的这种外化的形式，让观众能够喜欢这部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会听说过，哎，从画里走下个美人。那在这个剧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情节，我们运用了投影加真人的技术，让观众能够看到从画中走出来一个美人。
1: 音乐剧《牡丹亭》作为中戏的教学实训项目，主创几乎全是中戏在职教师和学生。9月28日至10月2日，该剧先在中戏东城实验剧场首演，之后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对于中戏而言，这部兼具教学实训和市场化试水双重身份的作品，意义也非比寻常。
2: 这个剧目的不同点，它将直接进入市场。
0: 排演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我们这也是就是真正的商演，我们能直接近距离的接触到观众，让我们更快的能去适应一个专业演员的这么一个身份。
4: 这一季我想更多的去看、去问、去亲手试试那些一生专一式的非遗正在发生什么年轻的变化。
5: 提起非遗，你还觉得它是博物馆展柜里只可远观的老手艺吗？其实它既不遥远，也并不神秘，它可能就藏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里。非遗之城守护季发布会就围绕烟火里的传承开启了一场对话。
6: 它不是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其实很多的非遗历史上就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民众生活的需要再改变再创新，所以才能延续到今天。
4: 这一季我想更多的去看、去问、去亲手试试那些一生专一式的非遗正在发生什么年轻的变化。
5: 文化学者单霁翔和青年体验官姚安娜这对特别的旅行搭子再度组队，一位负责帮大家看懂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核，一位负责沉浸式体验手艺的温度。节目就像一扇窗口，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非遗带到我们面前。
7: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只是缺少一个去真正了解非遗的这么一个渠道，当我们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渠道说去深入体验的时候，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激发出很多年轻人本身的这个探索欲。
8: 他们可能在巷子里的老工坊，可能在赛场的烈日下，他们不常说话，但手上的功夫会讲故事。
9: 感觉非遗已经和大众距离逐渐的消减，因为我们去线下一些打卡，包括看一些科普节目，都会了解到非遗，它已经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进行了一些融入。
10: 比如像蜡染的服装，还有就是餐桌上的餐具，因为现在很多陶瓷就是都是可以自己手工制作的。
11: 不仅仅是一个商品或者展品，它应该更用心的去感受跟使用它，
6: 让我们的非物质化活起来，活 活在社会生活中，活在人们的日常中。
1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3: 实不相瞒，就是我其实是去圆梦的，大家都可能又疑问，你怎么每次都去圆梦啊？确确实实，这些老师都是我童年的偶像，然后没想到有一天跟他们拍戏，还能演对手戏。
14: 老师，不是不是，你有其次。彝族的念法是这么念的，这汉字的其实是诺索木古柔古吉乌子沙，
15: 十个字儿比绕口令还难。
14: 有时候我也把它当成那个绕口令来练，其实很简单，它是由民族和大家族的姓、小家族的姓，然后子沙是名字，所以大家叫我子沙就好了。
16: 由古天乐、任达华、紫砂等人主演的电影《征战定档》10月1日，紫砂在片中饰演督察杨座，从单纯懵懂的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队长。紫砂也在一次次拍戏中积累经验，比如《锦绣安宁》里那个恰到好处的停顿，其实是一次失误导致的临场发挥。没想到反而让角色更有层次感。
15: 锦绣安宁的最后一个那个小停顿，是不是就是当时忘词了，然后导演觉得那个很自然就播出了
14: 啊？这个是这个确实你今天问的还挺好。这个当时是已经在角色当中，大家都沉浸在角色里面。
17: 我就是陷害他，怎么了？他要这样，他要从我身边把你抢走，我现在恨不得就把他碎尸万段。
14: 其实是一个失误，然后包括替那个小猪，其实即兴的一发挥，他导演觉得挺好的呀。后来拍那个特写的时候，也顺着就这么演了。
15: 就是那个情绪是顺着的，所以大家看的不违和。
14: 对，其实我喜欢，我有时候我差出差错了也不会停下来，除非导演让我停，重新来。

0: 哎，你的那个新媒体的名字叫此沙，是个小演员、那你心目中的大演员是个什么样的？
1: 认真的努力的去对待每一个角色，我相信、我希望我也哪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吧，有质感的演员。
2: 三哥三嫂子上山摘枣子，老龙恼怒闹老农。山前有44棵死色柿子树，山后有44只石狮子。山前的44棵死色柿子树瑟瑟，山后的44只石狮子，山后的44只石狮子摇子。山前的44棵死色柿子树，不知是山前的44棵死色柿子树瑟瑟，山后的44只石狮子，还是山后的44只石狮子摇死了山前的44棵死色柿子树。
0: 真的可以，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三岁就唱老旦，最美老旦什么的，但其实我不以为然。
1: 中国银行赞助吗？
2: 每日文娱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出国留学、出境游玩，那么这张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你千万不要错过。境外万事达网络消费直接比比1%消费金，线下境外消费呢还享3%返消费金哦。而且到2026年底，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出境旅行，这张卡帮你境外消费多省钱。详情呢，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哎呀，这个都说您是这个最美老旦，
0: 没有没有，
2: 我觉得这个标签我有点意义，我觉得不只是最美老旦，就是最美。
0: 不是不是，惭愧，其实此美非彼美，我所谓的我追求的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美，这个博大精深是无底的，不是我们所谓的漂亮或皮相的美。
3: 郝宇1988年出生于梨园世家，3岁唱戏入迷，7岁破格前往北京市戏曲艺术学校学习，14岁考入中国戏曲学院，2006年进入北京京剧院。形象偏青衣的他，独爱老旦，一唱就是31余年。2025年2月27号，侯宇凭借京剧《李逵探母》获得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4: 当年宝旭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去找我那个学生侯宇，那个他拿着票单，你们俩接一下头。我说好嘞。我到剧场，我打电话就出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我就说哦你好你好，他说徐老师你好，我说哦你好你好。之后他我就说我找侯宇，他说啊，他心想我就是侯宇啊，我找侯宇，然后他说我就是侯宇。我说你是赵宝秀老师的弟子吗？我说嗯。我说你演老旦吗？
0: 从小到大我都不是班里面最好看的，相反都是那个他们就是说是那种五官特别的就是紧凑，特别像烧麦没有展开，
2: 烧麦没有展开，
0: 特别像烧麦就没有展开，而且耳朵还特别大，就是很山，所以小的时候长得很奇怪。嗯，然后他们还给我起各种外号吧，反正就是我的童年非常受伤害。结果我长大了之后呢，我发现他们在贴那个精灵耳，然后就是我是说你们是不是能还我童年，就是小的时候我为这个每天被 PUA， 我每天都这样吧，睡觉时候很注意的去压，因为耳朵太山了太大了。
2: 现在就是时尚，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谁能还我童年，就是我长大了长开了之后，然后就符合现在他们的大众审美一些，然后所以他们就给我起啊什么叫什么最美老旦什么的，但其实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已经早就就是心灵被洗涤过了，我觉得美和丑根本不重要。

0: 我很好奇啊，就您饰演过的这个老旦的角色跟您生活中年龄这个实际最大的一个差值有多大？
1: 我3岁就唱老旦。
0: 一般老旦大概年纪是
1: 中老年，就是过去只有老年，现在就是中年到老年，怎么也是从当妈孩子就是能听教训了，能听训儿子了，能听懂妈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变成老旦。因为一个是声线上嘛，就是他是大嗓，就不是那个咿咿呀呀那个小嗓了，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他老旦最多的戏份就是跟儿子的对话，所以呢他训他能听得懂吗？如果是襁褓那还是青衣呢。

0: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
1: 你看美女啊，就是很多人会选择青衣或者花旦，就是当时为什么你会选择老旦呢？
2: 其实我小的时候性格也像现在似的，就比较男孩子性格，所以呢我就做不上来那种特别扭捏的身段，就那样，就刚才他们让我跳的那个手势舞我就接受不了，就是那样事儿。再一个呢，我的声音是不能说万里挑一吧，反正也是非常有天赋的大嗓里面宽厚高矮，就是人都说老旦是女高音，其实不尽然，你必须有低音炮，你的声音出来才有音质，所以你低音要好，然后你高音还没有挡，然后中音区音色还有美。
1: 我的天哪，要求好高，天赋啊。
2: 就是嗓子从小就非常好，然后有的人嗓子好，但是呢他不能参透传统戏曲里面的那个韵味，那么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个，我又能悟出来。如果一排人去上课，然后老师都大概其点到为止的话，我就是能知道，能抓住老师说的那个意思，然后把它唱出来。
3: 今

0: 起唱啊春。
1: 虽然说我拿的奖已经是行业里面就是屈指可数的，
2: 对，
1: 但是这和你在戏曲界当台柱子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既然是想破圈，既然是想赢得更多的观众，你当台柱子不是也是想赢得更多的观众吗？
2: 对，
1: 对，所以我就跳出去呗，咱们试一下。
3: 我入行34年了。
2: 有看到说在那个乘风2026去之前，你还是其实挺纠结或者说有点紧张的。
1: 不是去之前，是一直都很紧张。因为这个没，就是你没有团队，你也没有那个各种的娱乐圈的资源，我只是被邀请的，然后进去，我能感受到
2: 忐忑，
1: 对对对，而且带着18般武艺，一样用不上，然后
2: 不让你用，
1: 不让用是一方面，没机会给你用，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术业有专攻嘛，你比如说你赶上了，就是赶上国风歌曲了，你可能有点用处，你没赶上呢就没赶上了。比如说京剧说你指那个花儿从这儿到那儿，然后呢比如说你把它掐下来纹，或者是我指什么从左到右什么的，上面下面都是什么，然后做动作，你有唱在里面，你要说的是事实，那么唱跳不一样，他那个动作没有任何的意思，你就得干记，然后还得是肌肉记忆啊，肌肉就是你太快了，因为你那唱跳，你就是你到这儿你就得往那儿去，而且跟戏曲都是反着的，
2: 所以其实
1: 都是一顺边的，
2: 以为你的童子功可能可以发挥，结果发现
1: 其实我比别人在忘掉我自己所有的专业还先克服一下，然后再
2: 更有难度。
4: 松弛感是与生俱来的吗？
1: 也不是吧，就希望你们能播点别人播不了，给你们点流量。
2: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出国留学、出境游玩，那么这张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你千万不要错过。境外万事达网络消费直接比比1%消费金，线下境外消费呢还享3%返消费金哦。而且到2026年底，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出境旅行，这张卡帮你境外消费多省钱。详情呢，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其实以前是因为有很多你的票友因为戏曲了解你喜欢你，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人，包括可能海外的朋友，会因为你而了解到戏曲，甚至老旦
1: 不敢奢求，应该是，我希望是这样，对，因为我们就是想破圈嘛，就是想让不看京剧的人进来看，而且很多人在我的同行啊，在我的那个专场就觉得很感慨，就他们不像戏迷那么懂戏，那些年轻的观众就不是说我唱完导板就是特别就是能满足你这一句的那种愿望，就叫好的愿望，就把叫好话就没有了，他们就恨，就是到最后才有那种看歌剧的那种很多的掌声，就让人觉得很欣慰，这就是新时代的观众。
2: 这么多年应该有很多的去国外演出的机会啊，你觉得现在随着这种我们很多系统的完善，有哪些是越来越方便了，包括去海外花钱？
1: 去国外我觉得一直是我非常向往的，能把中华民族的这种国粹艺术带到国外，因为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艺术是全世界无可比拟的，不管是从美学的妆造，还是从我们的艺术表演形式，还是我们的唱，我们的那个音符，以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吧，特别希望把我们民族瑰宝带到国外去。原来是十几年前去过，然后我都能感受到那些穿着西装革履的老先生拄着拐杖，然后这手拿着

0: 手绢在展类。与此同时，我也特别喜欢旅游。如果你们以后有旅游的好节目，一定记得邀请
1: 我。有，我们现在中国银行就大力支持我们走出去。
0: 对，一定要一定要那个带我们出国，就是比如说吧，我们可以体验他们当地的一些学习的一些
1: 艺术文化交流。
0: 对，艺术文化交流，然后我们也可以体验生活什么的。因为我们传统艺术那个从业者是没有出国留学这一说的，就我们最垂的最 tradition 就是北京。
1: 以后你要收洋徒弟。
0: 我看行，我们有，我们从小都跟那些留学生一起，很可爱的外国人管我叫 How are you？ 对，
1: 欢迎红宇。
0: How are you？
1: 欢迎红宇。
0: How are you？ 给你们点流量。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

争精神，代代传承。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唱要在意旋律的进行，
1: 哒哒滴哒，那个是需要非常舒展酣畅淋漓，
2: 歌唱的细腻和美好更深层次的去表达出来。
3: 我对你的爱我不敢言。
4: 以歌为帆，瀚海激扬桑梓志，以乐为桥，沧波汇聚五洲心。从莫斯科到圣保罗，从悉尼到纽约，从曼谷到约翰内斯堡，33个国家，60个分赛区，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让四海宾朋同唱华夏雅乐，邀五洲之己相聚水立方，共赴音乐之约。
5: 水立方，我们来了，
6: 我们来了，
7: 我们来了！
4: 千余家侨团，华校与华媒并肩同行，让中华文化的音符在异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绽放芬芳。
8: 中文歌里藏着美丽的中国故事，水立方杯让我爱上了中文歌。
9: Being a part of this competition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and experience.
10: Through singing Chinese songs, I was able to learn the language faster and I was able to familiarize myself with Chinese culture.
11: 继续学习中文，唱更多中文歌曲，
12: 继续用中文歌曲分享音乐，也分享不同文化之间的友谊。
4: 从水立方的一池碧波到五大洲的万千舞台，歌声所至皆是故乡。
13: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
14: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耶！
4: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今晚水立方流淌千般浓情暖意，今晚北京城为你点亮万盏星光。

0: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
1: 晚上好。
0: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颁奖仪式暨联欢晚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朱一静。
2: 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韦琪。
3: 各位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杨雅琪。大家好。
2: 在今天的这个舞台当中，我们会感觉到暖意在流动。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因为中文，因为音乐，因为一个共同的梦想，跨越山河相聚于此。
3: 是的，本届大赛呢，吸引了来自全球33个国家、60个赛区、9000余名华裔青少年和中文歌曲的爱好者踊跃报名参与。他们用歌声传递情感，用音乐连接世界，让中文之美在五洲四海回响。
0: 今年水立方杯大赛继续以歌传情，以赛为媒，以桥为桥。走过16年，我们的大赛如今已经是繁星满天，所以今晚就让我们共同见证荣耀时刻，一起来聆听青春之声。
3: 水立方呢，这座由港澳台同胞和各界侨胞共同捐资共建的北京奥运场馆，其实本身呢就是一首关于童心的壮美诗篇，而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则把这份桑梓情深化作了歌声，传遍了世界。
2: 接下来有请北京海外联谊会会长马俊先生上台致辞，有请。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伴随着熟悉的旋律，十分高兴再次与大家欢聚水立方，共同参加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颁奖仪式暨联欢晚会。首先，我谨代表大赛组委会向长期以来支持赛事举办的各承办机

0: 谢谢，
1: 谢谢金晓，
2: 谢谢，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温情的歌曲。当我们听到了如此感动的旋律，看到了灯光在我们的眼前亮起，我们可以想象中文歌曲正是这样曾经温暖了许许多多身在异国他乡的心灵。月下煮茶这首歌不仅唱出了家的温度，更是唱出了中文歌曲独有的魅力。
0: 就那一瞬间，好像真的就闻到了阿嬷的那一碗茶香。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揭晓的是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铜奖获奖名单，请看大屏幕。
3: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少年组铜奖的是泰国宋卡分赛区王爱飞、泰国宋卡分赛区李红、美国达拉斯分赛区谢凯丽、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周明莹、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分赛区苏以婷、毛里求斯分赛区阿米利亚、泰国宋卡分赛区孙欣欣、日本东京分赛区黄欣然、南非约翰内斯堡分赛区孙小丽、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侯嘉义、荷兰分赛区陈子叶、美国旧金山分赛区星月、法国分赛区黄乐乐、西班牙巴塞罗那分赛区曾婉月、德国慕尼黑分赛区马可欣，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铜奖的是新西兰奥克兰分赛区李海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分赛区辜文超、美国芝加哥分赛区高阳、美国达拉斯分赛区韦乐行、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黄杰凡、新加坡分赛区潘永汉、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杨佳琪、新西兰奥克兰分赛区刘洋、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翁家昌、美国华盛顿分赛区谭碧坎、法国分赛区苏雷萨、澳大利亚悉尼分赛区

0: 经纬，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分赛区胡文婷，俄罗斯圣彼得堡分赛区郑如，西班牙马德里分赛区周小静，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港澳赛区铜奖的是中国澳门分赛区甄浩明，中国香港分赛区黄迪瑶，中国香港分赛区吴启林，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铜奖的是天津师范大学张美玲，天津外国语大学安娜，河北经贸大学陈文雅。
1: 祝贺所有的铜奖的选手们，
2: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诸位领导为各位颁奖。这个奖杯和证书也是对各位长久坚持的一种鼓励，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可以不断地突破自我，追寻你们的音乐之梦，加油！谢谢水立方杯，会记住你们一张张灿烂的笑容，谢谢，
3: 谢谢。
2: 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了音乐变得如此的美妙，音乐呢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从壮乡的山歌到康巴的情歌，从精美的民族服饰到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声音和色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走进一场特别的民族体验课。
4: Na luwa ando iya na ya na ya.

0: 觉得他们会觉得这个很美丽。
1: 我做完了，漂亮吗？
2: 今天体验的这个点翠手工，我觉得它是非常漂亮，很精致。
3: 我觉得这种传统的手工有一种不一样的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穿的维族的衣服真美，条纹真棒。
4: 这次来到北京服装学院体验民族服饰，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新奇。
0: 很高兴来到这里体验服饰，希望以后多多接触传统文化。
5: 这是我第一次穿这种民族的服装，我觉得穿上我觉得很漂亮。
6: 这是我第一次穿彝族的服装，就是觉得很新奇。
7: 我非常喜欢中国，今天我学到很多的中国文化。
8: 当我看到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一丝亲切感，我想继续学习它们，把它们传承下去。
9: 这一些民族的衣服特别好看，东方美学特别有趣。
3: 我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然后很多很新奇的东西都是我没有见过的。
10: 今天我参观了民族服饰博物馆，我认为从细腻的手工细节里能看得出来古人对独特的审美。
11: 我认为传统不只是历史，这些服饰到现在依旧十分好看。
12: 我觉得近距离接触民族服饰激发了我探索文化的兴趣。
13: 我祝水立方比赛办得越来越好。
14: 我将继续在南半球鼓励身边所有热爱中文的朋友，用歌声表达出发自内心的爱与感动。
15: 现在都说啊，是 AA 的时代。今天的舞台上呢，大家发现了没有，有一点变化了，多了一个新朋友。那咱们先得认识一下，来，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16: 大家好，

0: 我是志源，很高兴来到水立方杯的晚会现场。
1: 请问一下，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水立方呢？想跟大家说点什么？
0: 因为我超级喜欢唱中文歌。今天晚会的主题是生动全球，音乐有我。我觉得这个主题太酷了，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只要热爱中文歌，你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哇，了不起。
2: 你有什么优点，或者说你有什么比我们更强大的吗？你有没有自己喜欢唱的歌？
0: 我最喜欢跑马溜溜，我给大家唱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
1: 不是，这好像有点跑调吧？这首歌不叫跑马溜溜，人家叫康定情歌。
0: 它叫康定情歌呀。
2: 哎，
0: 我一直以为叫跑马溜溜呢。我唱跑调了吗？那我回去再好好练练，争取明年我也参加咱们水立方杯。
1: 行
2: 行，
1: 我觉得你回去好好的苦练一下，好不好？谢谢，拜拜。
0: 你们好好欣赏好看的节目。
1: 我看他怎么回去。
0: 来了，你们。
2: 哟，
1: 哇，拜拜。
2: 哎哥，
1: 哇，这铿锵有力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精彩继续。我们要有请的是青年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和我们的铜奖选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民歌组曲，掌声欢迎。

0: 谢谢。啊，
1: 好欢腾的场面呢！
0: 谢谢，瞬间就燃了。
2: 谢谢阿兰，也谢谢选手们。
0: 谢谢。
2: 一首首民歌让我们看到了多彩的民族风情，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大地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
0: 是的。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银奖的获得者名单，请看大屏幕。
3: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

0: 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少年组影响的是菲律宾分赛区雷利斯，加拿大温哥华分赛区戴启威，意大利罗马分赛区林威廉，马来西亚分赛区张立奇，泰国曼谷分赛区李俊杰，加拿大卡尔加里分赛区李默言，泰国曼谷分赛区李建峰，哈萨克斯坦分赛区叶莱娜，菲律宾分赛区林前禅，新西兰奥克兰分赛区韩培熙，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银奖的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吴天仪，俄罗斯莫斯科分赛区阿尔宾娜，美国洛杉矶分赛区黄柳珍，菲律宾分赛区杨美佳，意大利罗马分赛区基金雷，美国洛杉矶分赛区郑智利，德国慕尼黑分赛区邵君瑶，俄罗斯圣彼得堡分赛区刘荣明，马来西亚分赛区黄静玉，俄罗斯莫斯科分赛区陈妙，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港澳赛区银奖的是中国澳门分赛区王思乔，中国香港分赛区卢毅杰，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银奖的是北京工商大学艾斯克，中国人民大学张宗亚。
1: 祝贺你们，有请我们的获奖选手闪亮登场。
2: 欢迎你们来到自己的荣耀时刻，站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舞台上。
1: 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领导和颁奖嘉宾为获奖选手颁奖。
3: 祝贺我们的选手，你们的努力也为你们赢得了今天的荣誉。
2: 再一次祝贺各位选手，也谢谢各位颁奖嘉宾，谢谢。今晚我看见所有的选手站在领奖台上，觉得他们格外的美丽。虽然说这些选手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可是只要唱响了中文歌，便可以彼此认定，这就是华夏儿女，这就是龙的传人。而龙也是中华文明最具有创造力的一个生命，它是多元融合的化身，刚健而灵动，正如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激流中的从容与不屈。今年大赛组委会专程为来到北京的选手安排了一场特别的活动，就是到故宫去寻龙。寻龙其实是寻根，寻找埋在心里的华夏血脉。故宫呢，又是龙的舞台，故宫中的龙数也数不清，龙纹刻在石上，绘在梁间。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选手们在这一次寻龙之旅当中他们有什么样的收获，请看大屏幕。
4: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故宫，这里也叫紫禁城，是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家。在这座恢宏的宫殿里，藏着中国人几千年来最特殊的精神图腾——龙。在中国文化里，龙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所以现在，我来向大家发布一下今天的任务。
5: 好，
4: 我们要分为三组，在故宫里来一场寻龙竞赛。看看哪一组找到了龙最多或者最具特色。我们不限范围，不限形式，台阶上的、屋檐上的、藏在角落里的全都算。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OK，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吧。
6: 1 2 3 4，
7: 找到两个。
8: 看到这些真实的雕刻，我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9: 好多龙藏在故宫不起眼的角落，要仔细看才能发现。但在这些小细节里面，全都是传统文化最有意思的小设计。
10: 太和殿了，
11: 以前只在书上见过龙，这次来到故宫，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它们，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原来这么有魅力。
12: 没想到故宫的屋檐台阶上好多龙呀，古代工匠把这些图案做进房子里，把老祖宗的审美保留到现在。
13: 哇，好漂亮。
14: 走在故宫里面，看到
5: 到了各种各样龙的雕刻，亲眼看到这些东西，感受的传统文化就在我们眼前。
6: 这座老宫殿带着这些纹样，把传统文化一步步带下来。
7: 来了才知道，龙的元素已经遍布故宫的每一个角落，建筑和这些纹样结合在一起，传统文化一下子就变得很有感染力。
4: 大家辛苦啦！请问我们二组的同学找了多少条龙？
13: 500条。
4: 500条吗？
13: 500条。
4: 三组的找了多少条？
14: 两条吗？
4: 只有两条吗？OK， 我们刚才一组同学找到了508条。
13: 我们是二神，好好数起来。
4: 好，大家这趟旅程也收获了很多，然后我们今天的寻龙之旅就到此结束了，大家辛苦啦。
15: 世界各地都能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很荣幸收获这份演讲，感谢水立方杯对我的认可，
16: 这份奖项是一份鼓励，以后我也会深耕华语歌曲。
17: 作为一名在海外积极传播中华文化的青年传播者，能有这份殊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2: 让我们来为他们的认真和投入鼓鼓掌。
18: 从参观故宫再到寻找文化，那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寻之旅呢，让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变得可参与、可探索，而且可传播。那这正是我们生动全球音乐有我的青春表达。
3: 没错，紫禁城600年的风云际会，中华文明5000年的薪火相传，都凝聚在那一片闪亮的龙鳞之上。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老朋友，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使，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话剧院的一级演员吴越，与我们的演讲选手以及来自北京市什刹海体校武术运动员们一起共同给我们带来国风歌曲《天地龙鳞》。

0: 谢谢。
1: 好一个荡气回肠的表演。
2: 而刚才这一首《天地龙吟》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历经岁月洗礼依然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
0: 没错，朋友们，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晚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将揭晓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金奖获奖名单，请看大屏幕。
3: 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少年组金奖的是马来西亚分赛区陈诗莹，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周雨彤，澳大利亚墨尔本分赛区康赫奇，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连君涵，美国旧金山分赛区艾丽福堂。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青年组金奖的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分赛区邱俊荣，荷兰分赛区陈麦林，法国分赛区卢思燕，德国杜塞尔多夫分赛区陈瑞凯，英国分赛区林嘉德。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港澳赛区金奖的是中国澳门分赛区周默涵。获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北京赛区金奖的是清华大学黄文兴。
2: 金奖的所有的选手们，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诸位领导为各位颁奖。这是我们的金奖得主，实至名归。
2: 是的，今年我们的金奖获奖的选手是从9000多名选手当中选出来的。再一次祝贺我们金奖的所有选手。
4: 音乐呢，总能跨越语言和地域，连接我们彼此的心灵。那在今年的夏令营当中呢，我们的这些选手啊，走进了我们北京的大街小巷，走进了胡同，聆听我们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蓬勃的魅力。那这些声音啊，成为了他们共同创作的那一份灵感。那在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的辅助之下呢，他们共同啊完成了一首属于这个夏天且属于他们自己的歌曲。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部短片来看一看这一代的青年人是如何用科技和创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的，请看大屏幕。
5: 飞过屋顶，街边人声往来，这些生活里的小声音也值得被我们好好记录。当音乐里面融入了这些生活里细碎的声音，音乐才有真实的力量。
6: 生活中藏着无数打动人心的听觉细节，等待着我们去感受和捕捉。把这些来自现实的感受融入到音乐中，可以让我们的音乐更有感染力。
5: 每一种声音都承载着独属于它情绪与画面，我们可以放开思路，吸纳这些丰富的听觉体验，让歌曲的表达变得更加多元。
7: 学会倾听身边的世界是做音乐最重要的一部分，把生活传递给我们的种种感受放进旋律，才会拥有真切的烟火气息。
8: Music is not just the melody, but it should b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Listening to the different sounds in the city, those sounds can be the special elements in our songs.
7: 我们一定会学最好的音乐。
9: 我们从来自不同海岸。对，汤刚才我们说过，就是一定要注意
10: 汤，一定要注意音准。

0: 我也会更加努力去诉说中国故事，希望水立方杯也能越来越好。
1: 科技赋能文化，青春点亮未来。从 AI 共创到城市的声音采样，从全球赛区再到我们水立方的舞台，其实这就是生动全球音乐有我最生动的注脚。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流行歌手张瑞与我们的金奖选手一起共同来演唱他们创作的写给我们的歌，有请。

0: 你电话吗？
1: 可能是绑匪，可能是绑匪电话，准备追踪。你要拖住他，会投吗？
0: 可以。喂，
2: 这边好钱没有？
0: 好了，但是我们正在准备装箱，
3: 因为钱太多了，所以装起来会很长时间，很慢，但我们尽量快了。买了8个大箱子。
0: 那个，在买箱子的时候呢，颜色我们也要考虑挑选一下。有红色、蓝色，还有黑色、
3: 绿色、咖啡色、酒。
4: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箱子？
1: 黑色。低调。
4: 好。
3: 色波点，还有一半粉色，一半白。
5: 黑色，我要黑色。
0: 现在我们装了4箱。
3: 很累，但是我们没有休息，我们继续装啊，那4箱。
1: 哎。
3: 前面这4箱啊，他就装
1: 了，不要啰嗦，
3: 装啊！
5: 你别废话，
2: 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我穿时间了？下午1点我说地址，过了这个时间你没有准备好钱就收尸吧。
0: 我尽力了。
6: 行吧，尽能。
1: 看一下怎么样？
7: 他们两个太鬼道了。
1: 把假的往下放，别露。
0: 这个事情啊，早晚是要败露的。我们呢？就先把办法想好。我这样想，我们两个尽量只让一个人进去，另外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家庭。我想了一下，你的性格刚烈，又没有一技之长，在里边呢很容易被人欺负。我就不一样，我性格温和，还比较机灵。主要就是我这个普通话还不是很好，我进去以后他们听不懂，就减少一些交流的机会，我就会减少被欺负的概率。
6: 你要不要好好跟我聊？
0: 哎呀，李东啊，这些年呢你对我很好，我让你受了不少委屈，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给我一个赎过的机会，你呢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出了事情就揭发我。
6: 明白，你是个好人，你这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就想别人，什么事儿先想着别人，对文文也是，对你哥也是，对你妈也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跟你过到现在的原因。但咱现在得理智地思考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得挑选一个对我们家伤害最小的人进去。我进去伤害比较小。
0: 为什么？
6: 因为你要顶2个家庭，孙兰英和文文。孙兰英我搞不定，如果你进去了，孙兰英很难接受得了，她就塌了，你们家也就塌了。
0: 你可以照顾好我妈妈，我告诉你，你听我说，
6: 我照顾不了，我跟孙兰英不对付。
0: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无私的人，我这样做是我深深的知道，以咱俩的性格和感情，在外面的人要比在里面的人辛苦得多。
1: 钱装好了，出发吧。
6: 嗯。我也去吧。
0: 哎，你不要去，在这里等消息吧。欧阳陪我。
5: OK。
6: 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嫂子，我们的人会全程跟着。
6: 好。

0: 消息以后到陈春门立交桥。
1: 绑匪来电话了，赶快定位。
2: 指挥中心已经在追踪了，
1: 联系陈春门附近各所，通知特警队准备布控。

0: 喂，我到了，钱怎么给你？
1: 到公司机，我会给你位置。
2: 绑匪更换地点了，老城区高市街。
3: 三组，跟上前面车。
4: 收到。
3: 一组、二组立刻去高市街布控。
4: 收到，明白。
2: 给我调高市街监控。
5: 好。老城有太多干扰因素，监控也没有升级，现在这边都是盲区。
2: 小李，联系属地派出所，通知沿途各小组严密监控。

0: 我到了，怎么把钱给你？把钥匙留车上，下车走。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吗？人呢？我孩子还有丈母娘呢。
1: 我说的这么快，
0: 我会给你位置，下车走。
1: 人在哪里？我们先下车。
2: 车辆能够行驶的路线全部设卡。老肖，你们那队跟着于明。
3: 小庄，你们原地待命，咱们盯车不盯人。
4: 别管他们，盯车不盯人。
5: 周总。

0: 我觉得他能看到我们到了以后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等了，等他去拿钱，警察把他抓到。
1: 明哥，
2: 李锦约我在杜磊的公司见面，我会让他把钱还回来。
0: 搞什么？
1: 子诺想帮你把钱要回来。
0: 他妈妈还在吗？他拿到钱了？
1: 他妈妈在泸州的，他拿着你钱就没有离开，他胆子很大的。
0: 不走干嘛还要谈判？
1: 他说他手上有他妈妈的把柄，他妈妈这个人真的很可怕，我现在就很怕他对子诺做出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0: 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那你怎么办？
3: 我等啊，等警察啊，你在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帮我壮胆而已。
0: 我把杜磊公司地址发给你。
1: OK， 来，我收到了。
0: 注意安全，
1: 那你自己小心啊。
4: 绑匪给我发文未置，我转给你，我先过去。

0: 云峥在干嘛？一队跟上，二队从左侧巷子穿过去，绕到他前面。
1: 明白。

0: 于明，你去哪儿？
1: 保安他刚才给我画了一个位置，我以为是文文所在的地方。我
2: 走过去以后，发现了一个黑色的箱子，黑色的箱子里面有一只穿着文文袜子的死鸡，死鸡嘴里边还叼着一个纸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如果他不能够顺利拿到钱，他就会杀死文文和我丈母娘。
1: 我现在先把车开走，因为我车上全部都假钞，如果被他发现的话，我文文和丈母娘就死定了。
2: 我现在开走就是要拖住他，他还会再跟我联系，到时候你们就
1: 赶紧抓住他，然后先找到文文和丈母娘啊！
0: 我办案用你教吗？你赶紧给我回来！你听。
3: 怎么了？怎么了，于明？怎么了？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坐好了。执行备用计划，快！
4: 明白。
0: 小周去东门，位置发给你了。
5: 他报警了，收东西走，这俩人不能留活口了。
6: 宝剑都被他腿弄了，
7: 亮亮，
6: 你要命我要钱，说好了噻，我不想伤害你们啊。亮亮，从来没得人像你们对我那么好，我不想伤害你们。现在他要杀人了，他要杀人了，
8: 他要杀人了，你说那个办？你说那个办？那个办嘛？那个办？他要杀，他要杀人。
6: 我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冷静，冷静！我跟你说，我这个老命不要紧，我求求你，把文放走，我求你了！
9: 我不，我要跟外婆一起。
6: 瓜娃子，莫说话！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放文文出去。余家就这么一个娃儿，我晓得你是怕他认得你，他出去了会供出来你，不会的，他不会的，他又不是小娃儿，他都是大孩子了，他懂事儿了。娘娘不容易，你知道是不是？多不容易啊！她知道你有苦衷，我们都知道你有苦衷，我们不会的，不会的。你也有娃儿，你把文文放了吧，我求求你了，我八辈子我还你，我求求你了，小江，我以后会报答你的。小江，你小江，你开门，开门，你开门，开门。小江，小江，小江，你孩子好人，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8: 我欠你的，我欠你的，小江，小江，
6: 我要儿子，
7: 给你带去吧。
6: 好，
7: 还有那个曾经给他编的，
6: 你说有好运，
8: 谢谢娘娘，谢谢娘娘，
6: 带去，
8: 快快，
6: 外头话，你们出去注意安全。走吧，
8: 注意安全。
6: 好，好，
8: 我听你的，都听你的，
6: 走吧。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尼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找到了。
1: 任务弹
0: 收到，
1: 去看看有没有监控。
2: 这都是老箱子，没有监控。
3: 谁说没有？

0: 不对，你认出来了，在高市街丢手机的就是三村。
1: 他人在哪儿？
0: 进了交警街，岔路好人，两条路监控往回一兜就可以看到。但是换道速度跟路口没有监控不好查。
1: 找到了，找到了詹春的摩托车。
2: 人去哪儿了？
0: 滨江镇方向。
1: 联系滨江镇，一条街一条街给我扫。

0: 现在兵家镇往西跑了，现在进了监控盲区，那边是工业区，又不少废弃工厂和仓库。
1: 南厂区设卡，展开地毯式搜索，必须在他接触人质之前找到他。
2: 是。
3: 我跟你说，打破两这个事，只有林次和吴叔次，他以后要是还打你和那个办嘛，你说。
1: 实在不行的话，我都去兵家镇亲戚家里来个废柴厂躲一下。
2: 郭丽。
1: 怎么了，嫂子？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将军之前提到过，他有一个亲戚，在兵家镇的一个废车厂里。
3: 这个线索很重要，我们会查到的。放心吧。
1: 好，
3: 嫂子。
1: 好。
3: 放心，别着急，相信警察，
1: 能找着。

把钱给我，不然我就把这个交给警察。你知道里面是什么？杜磊给你的，都得是陈礼阳的眼睛盯着我坐牢，盯着我出狱，盯着我那公寓，盯着我每天喝几杯咖啡，喝什么样的酒，盯着我几点睡，见了什么样的人，真是让人心烦。

0: 通过侦查，我们发现车厂中部值班室外停了一辆摩托车和一辆面包车，这两辆车辆跟嫌疑犯的车辆高度相似，所以我怀疑人质还有嫌疑犯在这个值班室内。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快，因为绑匪没有收到赎金，随时可能会伤害人质。
1: 是，明白。
2: 郭队，
0: 回来了。小周，你带一队人配合特警去西口布控。
3: 是。
0: 老肖，你去外面做接应。

0: 哎，别进去，我不能进，不能进，
1: 大家哦，不能进，
0: 哎，过来，过来，
1: 我这我不进，我不进，
0: 你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2: 我不去，我因为绑匪一直都没有跟我联系，我担心文文和我丈母娘会出些什么。
1: 徐明，你知道我们这次行动布控了多少人，动用了多少警力？你这一脚和全乱了。
2: 对不起，我只是担心。
1: 行了，别说了，小周，把他带到后面帐篷，不要让他在这儿捣乱。
2: 明白。
1: 好好待着。
2: 走吧，相信我们。
1: 好。

0: 哦，对，接警中心说嫌疑人江娟打电话自首了。
1: 自首了？
0: 对。
2: 报告指挥中心，二组已到达废车场值班室附近。
1: 二子进。

0: 警察，别动，上了码头，出来。
1: 现场发现一名人质，人质有受伤，
2: 马上就人，快走。

0: 我打一个电话。
1: 喂，
0: 妈妈已经安全了，她就受了一点点轻伤。
1: 文文呢？文文呢？
2: 文文她自己先跑出去了。
1: 找文文呀，找文文呀，玉明。
0: 我们会去找，我和警察一起找，一定会找到。你不要担心，你现在先去医院去看你妈妈，就去照顾她。我去找文文。
1: 警察同志，我妈呢？
3: 医生正在救治。
1: 在哪儿？在哪儿？
3: 在里面。
1: 那这里面？
3: 对。
1: 进去多久了？
3: 大概里面。
4: 不会有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0: 怎么回事？
1: 警犬追不下去了，这里应该就是最后他嗅到文文气味的地方。
0: 最后，你别紧张，不是你想的那个最后，就是因为文文的气味在这消失了，所以他追不下去了。怎么会追不下去呢？怎么会消失呢？那网上说警犬可以闻到丢失14天的人，文文才一天呢、啊。哎，你在文文看你。
2: 那影响警犬工作的因素多了，我怎么跟你解释呢？
0: 现在是退潮，如果涨潮，这只水可潜不了，万一。
3: 你在这样庞大的一个环境里面捉迷藏，你多少给我一些线索嘛？再聪明也很难找啊。
4: 菜就菜呗，还嘴硬。下回给你做个记号，放放水，行了吧？
3: 哦，你还懂记号啊？什么记号啊？
4: 爸爸是大树，妈妈是大伞，男左女右，懂吗？

0: 喂喂，
1: 爸，
0: 喂喂，爸，爸，爸。

0: 妈，这回你信我，外婆一定会没事的。我跟她有个秘密，我答应过她，等我赚到第一笔钱，我带她去北京烫个四位数的头，拍个门照张相。她会为了这张照片，一定能活到99。妈，你放心吧，他们这代人都有信念，信念就相信吧。
1: 我不信念，我信你。外婆没大事啊，你那儿要是舒服点了，你就过来找妈妈啊。嗯，拜拜。妈妈说要带我妈去北京烫一个四位数的头。我妈70多了，你说谁能想到能遇上这么个黄头事？

0: 我先回趟局里，等你忙完了，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聊聊。别让我去找你啊，
1: 赖婆，慢一点。
2: 郭阿姨，
0: 嗯，
2: 小江阿姨帮我了，她不坏的。
0: 谢谢文文提供线索，我知道了，赶紧去吧。
2: 爸，我能先去看外婆和奶奶吗？
3: 先检查完身体吧。

0: 哥，你不是去找陈子诺了吗？别提了，我是去找子诺了。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杜磊他被别人捅了，我进去的时候全是血。那陈子诺呢？
1: 不知道，警察一直让我等消息，我哪里等得住啊？我就跟着杜磊的救护车过来了，我就等他醒过来问他。
2: 哇，沾上这笔钱的人都会疯掉吗？
3: 哥，真的，还好你守得住我。那是10年前了，来的时候幺儿还小，我不想让他过苦日子，都滚了来当路走打工。刚开始都在医院里边做护工，他们都说我干得好，后来福德赛找到我。 让我去照顾他那个谈了的老汉儿，工资给的很高，我都去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詹春儿，他给福德帅开车，一来二去的，两个人都搞到一起去了。福德帅那个龟儿子，凭我们说，工资可以放在他们那儿做理财，利息很高，可以让钱生钱。 我们看他是那么大的老板，都行了，一年多都没得给我们工资，后来他都猝死了。
4: 本台报道：今日16时37分，泸州市松山区万家汇立交桥发生严重坍塌事故，导致桥面多节断裂，多辆行驶中的车辆从高空坠落。
3: 据初步统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13人重伤，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可能被困人员。
1: 把电视关了。
3: 详细情况，我们将联系本台驻前方记者，给我们带来具体的报。詹村跟我说，那个李桥桥在建的时候，福德帅也有参与，后来猝死了，福德帅都不让詹村开车了。
5: 停掉了他的工作。你们在这干嘛？胡哥，一点小事，有点小事。我们两个之前那个工资，那方便结一下吗？不用说全结，那个结一部分就行，因为小江每个月得给孩子生活费，还有那个学费。
1: 所以这部分给我们就好。
3: 我前两天是不是跟你们说了，你们的工资、你们的利息都会打到你们卡里的。但是要走流程啊，要走账嘛。老板，那走账都走了好长时间了，你看那个样行不行嘛？那个理财的利息我们都不要了，你都把工钱给我们结了，我们明天都走。你们几个意思？觉得我会扣你们点钱？该干嘛干嘛去，咱俩这是房，我一分钱都别拿。那个时候我们都晓得，钱我们是肯定拿不到了。
6: 没那钱，我啷个把幺儿接过来哦？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半夜我听到房间有声音。

龙师傅的帅回到他屋头，我先来些解决的枪了。

0: 钱呢？说话，问你呢，钱呢？
1: 富大帅在紫玉花园有七栋别墅，我们想肯定是在其中一栋哦。但是我们还没开始找，警察都先发现富大帅的尸体了，我和詹翠儿都害跑了。后来过了好多年，我们因为风口都已经过去了，都又回到泸州，接着找了一个钱。在后边的事情，你们前面已经问过了。
2: 打出来。

0: 我看一下笔录，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在名字这儿按个手印。
1: 不用看喽，我晓得自己犯了多大的罪过。

0: 天才同学，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
1: 你说。
0: 我有个女儿，今年四二了，她叫谢玉瑶，跟着她老汉儿在贵州打工了。她那个地方有好大一个红色的台基，你们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她是不是真的不在了？
1: 我记着了。

0: 这样挺好。
1: 妈，不会怪我吧？
0: 我怪你什么？
1: 是外婆为了救我才这样的。
0: 我这两天，我一直怪我自己。你跟外婆都安全回来了，我现在谁也不管了。过去了啊，没事，没事。你要给你外婆烫一个1000多的头，你给我也烫一个，我也得有啊。
1: 妈，你说我一个未成年人在外婆身上有1000块钱的巨债，你平时的顶天立地的形象去哪儿了？格局咋就这么小呢？
0: 有道理，不烫了，给你爸烫一个。宇文文，我不能没有你啊！别忘我啊！
1: 妈，
0: 别哭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病人这一次他属于出血性脑出血，血肿占位效应啊产生了压力，对他的脑组织形成了压迫，所以这个损伤已经造成。这个神经系统啊，它一旦受损，修复的速度就很慢，而且还不稳定。你们家属除了要积极的配合治疗，还得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啊，既要有信心，也得有耐心，注意啊，千万不要再刺激他的情绪。
0: 明白，谢谢
2: 啊，谢谢。
0: 坐。
3: 去看阎老板。
4: 这事谁你
5: 们？你这是小孩吗？好歹给送点东西。
6: 太清楚了，于老板烧雪花猪来了。
7: 这个是来年吗？
6: 我穿着通天剑，你给于老板走过去。
7: 鸡蛋是大肚子。
8: 好，我们先走了。走吧，别拿了，别拿了，走了，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哎，娘。
10: 再往一下，于老板问好啊。

0: 爸，你要不去妈妈那边看看吧，奶奶这交给我和爷爷。
1: 你要乖啊，懂事了，尊重他是不是？要啊，爸，那我去看看一同妹妹，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回来。你们也抽空睡一下，为什么要坐着？这有两张床，你躺一下，睡午觉好不好？
2: 奶奶醒过来以后，你不要让她太激动啊，激动对她身体不好啊。

0: 睡着了。你妈俩怎么样？
1: 情绪过来了，其他呀就是可能一段时间说不了话了。
0: 说不了话了？
1: 嗯。
0: 哦，行，那就暂时说不了就说不了呗。他这嘴跟刀片似的，见谁拉谁。其实他拉别人的同时，他自己也生气，他也上火。就这样吧，嗯，顺其自然，说不定这样他一不生气，心情好，还能更长寿呢，对吧？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让你爸回来生活。这两个人老来伴儿，老来伴儿，这会儿不就，是吧？
1: 嗯。
0: 郭丽有找你说什么吗？
1: 没有。

0: 喝点水吧，妈。
1: 嗯。
0: 来这边，这边。嗯。好，慢点。

妈，你平时唠叨的那些话，我听听就过去了。现在我全都想起来了。你说我什么事儿都装在心里憋着，会生病。你说我遇事儿就知道往前冲，会受伤。 那怎么倒下去的人是你呀？你说你没有办法一直在我后边兜底儿，其实你只要在我后边，我往前冲的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

0: 平哥，阿姨现在怎么样？
1: 都还可以。那个杜磊醒过来了吗？
0: 我问了护士，他到现在没有醒，现在也不知道陈子诺他妈去哪里了。都怪我，我就不应该让子诺一个人去找他妈妈。
1: 没关系，警方现在已经介入了，你不要担心，不会有事。
2: 这两张照片咱们痕检的同事有对比过吗？
3: 对比过了，这两个人是一个人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我怀疑他就是乔道金融的老板杜磊。
2: 杜磊，李锦，陈子诺的母亲，他在杜磊跟洪金奎这两个案件的可疑时间可疑地点都出现过，而且两个受害人跟李锦都有过频繁的联系，绝对不是巧合。这两起案件跟这个李锦肯定

0: 醒了。
1: 奶奶，
2: 妈妈，
1: 你看我回来了，我身体特别棒，啥事儿没有。奶奶，您不用操心我，外婆也被救回来了。他为了救我，被坏人踢掉了一个肋骨，医生说养两天就好了。你也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都不难过，我不难过，我错了，妈妈。以后你不要骂我，你不要激动哦，你先不能激动哦。爷爷，我超，你的衣服，你的牛换洗的衣服，要我回家去帮你拿换洗衣服。但医院你要穿病号服，我拿也没有用啊。哦，不急不急，
3: 女儿，我想家了，想早点出院。
0: 好，就是去准备出院的衣服。好，那我回去给你拿。爸爸，你看着妈妈，
4: 好，
0: 乖乖的，我很快回来。
4: 你放心，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

0: 妈妈，妈妈，我的新歌录好了，你要不要听听看？
1: 哼，自己花钱做的算什么本事？你哥哥赚的那些钱哦，通通都花在你身上，败家子。在哪里
2: 啊？非常非常非常棒啊！
0: 真的啊！
2: 哎，我跟你讲哦，这首歌是我目前为止觉得你最好的一个，如果出专辑一定卖得好。

0: 你把我唱的歌放在了离你最近的地方。妈妈，我以为你的眼里面只有对我的失望，现在我才懂得你心里面藏着的还有说不出口的爱和痛。对不起妈妈，我明白的太晚了。
1: 我不是你亲儿子吗？我是你捡来的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没有办法，妈妈，我也想像哥哥一样那样优秀，老天和你一样看不到我，我该怎么办？

0: 大姐啊，我现在喂个鸡，收拾一下我父母的衣服，送去医院给他们，
1: 然后送我们去学校，再然后
0: 我就去找你。你在单位吗？
2: 我在外面呢，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3: 那好，那我回紫玉花园，
0: 我去改一个密码，正好你可以顺路过来接我一下吧。
4: 行了，
2: 你在505等我吧，我挂了啊，我进电话了。
5: 不对，今天在杜磊公司空调内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监控探头，确认是李锦带走了陈子诺。
2: 抓紧筛查杜磊公司附近所有的监控，尽快定位李锦的位置。

0: 今晚叫佳阿姨来接你啊。你妈妈跟她说好了，这几天你就跟她混，住在她家。人在屋檐下，千万不要像在家里一样任性，要多听佳佳阿姨的话，好不好？
1: 你不用瞎操心了，我挺乐意住她家的。她家大，我这个残障人士还能舒展得开。
2: 文文，文文，受伤了，
1: 苦口逃生，不用多挂点彩。
0: 他这个脚不方便，你在学校里多照顾他
2: 啊。行，没关系，早点吃。

0: 你家小红看别人家车好看，也这么没皮没脸吗？你这车太有吸引力了吧，总是勾引我的车。嗯，暂时我没有时间去帮你修了。
1: 说啥话呢？咱俩谁跟谁？
0: 走，你冒险啊！哎，我跟你说个好玩的。我前两天发现一 MBA 的游泳班，特好玩，全家的。我给你家也报上，到时候你跟我去，咱练。你再多教教我你的自由泳，带劲那个。 然后你闺女这不也得腿也得康复吗？也得练，她就练蝶泳。但我觉得你媳妇不适合下水，她呀，不怕太多，一下水她容易呛死。

0: 董总、嗯，
1: 过了。
0: 怎么个事儿？
1: 卡了，手机卡了。
0: 赶紧买个二手的，手机也没二手的呀。
2: 手机不好使，你往我盒子，我奶奶。
3: 啊，这个。
0: 我碰不倒。
1: 前面200米，右转有个加油站，哥，
4: 我要接收。

0: 哥，我看刀夯烟都睁不开了，太困了。
1: 这可不能睡啊，这还听原路呢，短时间赶路。
0: 行。哎，哥，夜班能开吧？我看柱哥也不行了，你睡一路了。
1: 我什么时候睡觉的？哎，我开我开，你快点吧。
2: 我都完了，我等你呢。
3: 你赶紧走，你看着我怎么上？
2: 你快点，别耽误事儿啊！
1: 就你事儿多呀、啊，

0: 放心，我女儿吃芒果过敏，换一个。
1: 多少钱？
2: 啊，算一下，谢谢。
3: 哥，我开吧，你快成这个样了，你也是哥。

0: 么感觉有点不大一样？
1: 你是哪的？
0: 还有股香味儿。
2: 行了，别叨叨了，赶紧好好开车。
3: 不用找了。

0: 婷婷，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还是先进来吧。所以这墙里面的3000万呢，是开发商吴德帅的，那地下室底下的那个3000万呢，是上上一任这个皇主陈李阳的，那那三个建筑工呢，就挖到了那3000万，然后呢，他们也不贪心，他只要这个胡德帅拖欠他们的200万的工钱，那我就自作主张给了他们200万，他们也签字也画押，我有证据的，一共6000万。我给了他们200万，现在是5800万，而这5800万又被陈子诺的妈妈全部骗走了。绑架文文和我丈母娘的这个江娟和詹春，他们两个人是冲这墙里边胡德帅的这3000万来的，他们不知道这里有6000万。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清楚啊。
0: 你说清楚了。哎，不是，我记得你是一个挺怂的人呢，这么大的事儿你能扛那么久，挺厉害。你就没动动脑子想一想，这6000万要是干净的话，人家会砌墙里埋地下呀。现在6000万剩5800万，那肯定是属于非法侵占了。你怎么想的呀？啊，为什么不想自首呢？
2: 想过，也自首过啊。
3: 哎，一同陪我一起去的，
2: 是他要我自首的。
3: 我俩去找过你，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后来我就跑掉了。
0: 为什么跑掉？
3: 不是，我们本来那天都准备好了，我家里边的事情也都写了一封信，都交代好了，我就打算我就自首，把钱交出来，然后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2: 但是我在那过程中身边有一个人聊到只因为500万就牢底坐穿了，我一想我这么多，
3: 我吓死了，我跑是本能啊。
0: 你这属于自己挖坑给自己跳。
3: 大脚是这样，这6000万我和一同一分都没有花过，这件事情一同也不是很清楚，花这钱的人是我，后来我告诉他，一同就一直逼我去自首。我希望这件事情，事实上这件事情跟一同也完全没有关系，是我一人所为。那我现在这种态度应该算是自首了吧？那你看看看在我自首的份上，老实交代，是不是能够宽大处理我一下啊？
0: 你先跟我回局里再说吧。
3: 我接个电话可以吗？
0: 你接，你还没进去呢。
3: 喂，
4: 于老板，我问嫂儿
3: 啊，
4: 孩子找到了没有？
3: 哦，找到了，放心吧，
5: 把你找着了，
6: 找着了，
5: 找着了。
7: 于老板，我们在这五岭屋别墅门口，你在吗？
4: 我在。
7: 我们带了一些土特产，你能不能出来拿一下？
4: 哎，好，我出来啊。三个建筑工正好，那给我一些，礼物，我是土特产什么，我出去你给我留点面子好吧？
0: 现在知道要你了。
8: 于老板，
9: 于老板，
8: 孩子找着了是吧？
9: 哎，
8: 找到了，
9: 放心。我这特别感谢你，你快打开，那都是吉祥的特产。
8: 哎呀，
6: 又是鸡、鸭、鱼，还各种蔬菜，都是自己做的。
8: 太客气了，
9: 没有
8: 客气嘛。

0: 然后呢？那这笔钱怎么又回来了呢？我不知道啊，你要去问他们呢。
1: 俺们是给于老板送东西的，送土特产的。那后边那个箱子和女孩，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就在车后边了。
2: 你们三个等一下跟我走一趟，把这钱的来路去一下，交代清楚。
3: 俺真没放下，
1: 那个这个事跟俺真没关系。
3: 真没关系。
2: 俺就开个车，哥俩。
4: 你们在来的路上有没有见过她？啊？这个女的。
1: 没见过。哎，那你等，这个事儿我讲过。哎，
5: 不好意思，我女儿吃芒果过敏，换一个。
6: 多少钱？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开吧，你困成这个样了？
0: 这车胎怎么感觉有点不大一样？
1: 你去猛了吧？
0: 又过香味儿。

0: 说对，你过来。怎么了？嫌疑人和他开错那辆厢车找到了，你看，嫌疑人将车开出郴城南市卫站后，将车停在了路边，下车查看后向后，又调转车头原路返回。他肯定会碰星湖服务区，要拿回自己的车，赶紧联系郴城，协助我们抓捕。
1: 啊，对，这是陆州那边发过来的私聊。 嫌疑人4:05抵达郴城收费站，但又掉头上了高速，他很有可能会返回彭星湖附近。立刻封锁
2: S9巷北，常态招摇，两个收费站，这留一条车到社巷。沿途所有的加油站、购物区不控。通知彭星湖那边的同事，让他们隐蔽监控，严密监视。
0: 我知道的就都说了，那6000万如果我不是救人心切的话，我以后都不会动的。
3: 那为什么只有5800万？
2: 那因为胡德帅欠那三个人200万工钱呢，那钱本来就是他们的。
4: 俺们知道于老板家里出事了，俺们就过来了。
2: 小媳妇知道俺要来见于老板，
4: 都来送东西，是一牙饿鱼，都是山药的，菜也是现种的。
2: 我都说不要了，他们硬塞。我说好了，不要给了他们，还塞。
3: 停。
2: 你怎么知道于明家出事的呀？
4: 我太难说了，肯定是捂了那拐棍敲菜园，
2: 一声是秀，两声是不秀。
3: 行了行了，你说200万的事儿。
2: 那个钱是于老板给俺们的，
3: 是这个吗？
2: 就这个，俺一边三个，地方也得收印儿。
4: 于老板和嫂子给俺输钱200万，
2: 烟都不眨一下。
4: 领钱的时候俺还排录像，
2: 还都签名俺的收印儿。
4: 那天可热闹了，后来俺也不知道怎么个事儿，那车就开错了。
2: 我看俺哥开太累了，然后就我开了。
4: 我们那个车。
5: 还弄着回来吧？
6: 也没那车已经找着了。
5: 谢谢啊，谢谢啊，感谢。
6: 叔叔，这个事情就先别让阿姨知道了，因为我们姥姥那边嫂子也是瞒着她的，所以你不要说漏嘴。
5: 这要瞒到什么时候啊？公安局。 得调查他什么时候才能把渔民放回来，不能查来查去说他犯法了吧？
6: 不会。

0: 这个案子感觉不复杂，只不过嫌疑人的求生欲比较低，这个比较麻烦。哦，对了，他有家人吗？
1: 有。你妈妈被捕前，她想自杀，拿着签字笔在自己的脖子上捅了几个洞。你别担心，我们抢救及时，人现在已经没事了。
2: 那他这次会被判多久？
1: 这个不归我们管，但是你妈妈犯的事比你想象中要严重的多。

0: 这个预算呀，咱们得尽快做了啊。但是怎么才能算说我们已经把它给推火了？这个事儿啊，得让康烈尽快确定下来。
1: 我找了几个网红，可以给咱们个友情价，在直播间打打广告什么的。
2: 我有个想法，咱可以把这个音乐拍成小视频，然后发到抖音上面，这样造价低，传播快。
3: 老唐啊，
0: 愣什么神儿啊？
1: 我们刚才说的，你听没听见？
3: 听见了，听见了，都听见了，都挺好的。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如果说一个女人家里有刚洗过的男人的衣服，这说明什么？
1: 几件啊？
3: 一排。
1: 那就说明两个人同居了呗。
2: 而且是奔结婚去的，我是不会给男朋友洗衣服的，除非我想嫁给他。
1: 用得着你洗吗？这都什么年代了，正常人都用洗衣机。
2: 嘿，
0: 哎，老唐，咱说点正事儿啊。这康丽到现在也不给咱具体预算，别到时候不给钱，再把咱方案骗走了。
4: 就是啊。
0: 哎，老唐啊，干嘛去啊？
4: 我去找康丽。
1: 他怎么了？这是不会找人打架去吧？
5: 大哥，您来了。
4: 康丽，哇！哎
6: 呀，哟，大哥，你喊我呀？
3: 见你一面真难啊！
6: 大哥，我看一下，
3: 不是。我这不拍广告呢吗？
6: 行，
3: 我这广告啊，一拍就拍一个礼拜。
6: 过来一下。
3: 关键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认真啊，什么事我都得亲力亲为。
4: 康总，康总，
3: 我知道您忙，日理万机。可是您再忙，咱们也得抽点功夫，咱把这个细节敲一下吧。
6: 效果好一些。
3: 你了解我对吧？我向来是先签合同后办事儿，而且你也知道，我绝对不会浪费客户一分钱的。
6: 是啊，
3: 大哥，你先坐。
4: 不用。
3: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问清楚，这次的预算是多少钱？
6: 咱上次不是说过吗？
3: 你上次说，事情做成了，你给我50万，对吧？
6: 啊，
3: 那么这个预算肯定是不包含在这50万以内的，对不对？
6: 啊，不。大哥，可能你理解错了，也可能是我表述的有问题啊。
3: 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项目包括预算，包括这个项目的酬劳，这所有的一切加起来是50万。
6: 然后呢，我五万定金在先，其余的以后慢慢再给你定。
3: 康林，等我。那你的意思就是？只给我这5万经费，让我给你完成50万的事儿，是这意思吗？
6: 大哥，消消气啊！
3: 主要是你现在名声在外，人家甲方有所顾虑，咱也应该理解，对不对？
0: 你甭管我，
3: 我现在说的是咱俩合作的事儿。刚才我告诉你，如果你还是这么不守信誉。这行业没人跟你玩，咱们回见。
0: 如果不是易迅的推荐，我压根儿就想不起来你。
3: 你说什么？
6: 大哥，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您现在都沦落成什么样了，你怎么心里想不明白呢？我就这么问你，硕冰是不是你女朋友？
3: 是他让你找的吗？
6: 长在脑门上，根本就看不上我这种小项目，所以他推荐你给我。我一想，可以啊，反正是我大哥啊，互相帮衬一下也没什么。

0: 你要真谢我呀，你给我好好吃饭。医生可说了啊，你最近挑食的厉害。
1: 我胖了。
0: 谁说你胖了？瞎说。你不是胖，你只是瘦得不太明显。再说了，减肥干嘛呀，胖妞啊？
1: 啊，减。
0: 哎，小美来啦。
1: 啊？
0: 你看你，
1: 姐，你骗我。
0: 接个电话。喂，阿姨。
2: 小硕。不好意思，阿姨打搅你了，现在说话方便吗？
0: 方便，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3: 阿姨知道你现在是下班时间了，阿姨有个事儿和你叔叔商量了半天，想来想去还是想问问你。
0: 什么事儿啊？您说。
3: 你和唐晨是分手了吗？不说话。
2: 看来是了。其实昨天视频
3: 的时候，叔叔阿姨就觉得你们俩感觉不对劲儿。唐晨他嘴硬，他什么都不跟我们说，所以我只能打电话问问你。
0: 阿姨，对不起啊。
2: 没关系，没关系的。你说你们俩都分手了，你还帮着他瞒着我们，可见你这个孩子心眼有多好。
3: 两个年轻人在一起时间处长了，肯定会有矛盾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不管是
2: 什么原因吧，叔叔阿姨就想知道是不是唐晨欺负你了。这年月变数大诱惑多的，
3: 要是唐晨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叔叔阿姨支持你把他甩了，让他好好长个教训。
0: 没有，唐晨他挺好的，
3: 打小就没怎么受过苦。凡事都要争第一，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是阿姨知道你的年纪虽然比他小，但是心智比他成熟多了。哎呀，看着是他在照顾你，
2: 其实是你在迁就他。
0: 阿姨，分手是我提的，
2: 不关他的事。
3: 啊，小硕，
2: 你们在一起三年多了吧？多不容易啊。
3: 阿姨不是勉强你的意思啊，就算你们两个以后做不了夫妻，叔叔阿姨也会
2: 拿你当我们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小硕，你父母走得早，以后但凡有什么事你就找我们，不用跟唐婶说。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0: 谢谢你。再见。

0: 你想清楚了吗？
1: 非常清楚。还有，祝你幸福。
0: 你说什么？

0: 你说你非要让我给小硕打，你有话你直接跟他说不就得了吗？非要让我中间传话。
1: 一个姑娘家，你女性长辈都未必跟你敞开心扉，跟我一老头说得着吗？来吃药。
0: 这两个孩子在一起都三年了，怎么说分就分呢？真是太可惜了。
1: 吃药。
0: 我不想吃，你放那儿。
1: 现在的孩子没那精力了，父母老弱，同事难缠，还得扛着车贷房贷，任何一方面都得需要大量的投入和应付才能够完成，感情只能放在末位了，应付不来了。
0: 你说那个臭儿子，他公司垮了，他女朋友又散了，就这么一声不可了，随谁了？真是！
1: 你要实在不放心，我在网上订张票，替你去看看，行不行？
0: 行了吧，你自己想看就去吧，别往我身上来。儿子，你和小硕的事，爸妈已经知道了。其实人生在世，不一定非要结婚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爸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让你达到约定俗成的目标，而是希望你快乐、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事，遇见美好的人，去更远的地方。总之，你且去闯天涯海角，回头都有我。

0: 哎，回来了。
1: 和康利谈怎么样？
2: 预算5万。
1: 啊？5万？
2: 事情做完之后，再拿45万。
0: 不是，这康利他这耍咱们的吧？
2: 钱是有点少，但是呢，我想做，因为我不想。

0: 什么事？大家别来无恙啊。
1: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0: 这还来了新同事了。
2: 您好，请问贵司的负责人是哪位？
3: 找谁？
2: 贵司的负责人。
3: 胡总啊。
2: 谢谢。贵司的企业文化还真是丰富多彩啊。
4: 先生。安静。
2: 胡总您好，鄙人姓祝，祝然。我是一名律师，今天光临贵司是为了和您商讨借用您商场广场的相关事宜。我可以坐下吗？非常感谢。

好了，胡总，我们的商业谈判可以正式开始了。我姓祝，祝然，是一名律师。此次来到贵司，是为了和您商讨借用您商场广场的相关事宜。

0: 该充电了。
1: 那谁？
0: 请您集中注意力，商业谈判。
2: 您刚才说要借我们这地方是吧？意思就是来用。
0: 严格意义上讲，是这个样子的。
2: 非常抱歉，我们这儿啊，8000一小时，不打折。
1: 我这次回来，其实有个事儿，我想求求大家啊。我们呢，想办一个老年广场舞大赛，想要借着咱们报社这个平台啊，帮着给宣传宣传。呀，
3: 这沙老板也有求到我们的时候。
1: 呦，别，不是沙老。您这是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别耽误我们自甘堕落，我们呢也不能耽误您创造辉煌，是吧？
4: 广场舞大赛，
5: 沙哥闹了半天，您那伟大的事业是给大爷大妈服务的，嘿，
1: 真新鲜啊！
6: 红红，你说的没错啊，我们办这比赛就是为大爷大妈们服务的。各位同事啊，我这人。其实就一个字儿啊，情。
0: 胡总，是这样的，其实是都市商报要在周六晚上用您这个广场举办一场全市范围的广场舞大赛，届时会有几十支队伍参与，上千人围观，这个客流量对于绿森来讲那可是不可估计的啊。老百姓看完比赛吃饭逛街看电影，这带来的相关收益总比1小时8000要多吧。更重要的是，都市商报会对这次比赛大力宣传，这对于绿森来讲就是一次免费的广告啊，反正平时也是免费的给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

走。我希望您能尽快给我一个答复。一会儿我还约了都市广场的李总见面，所以我希望您能今天给我一个结论。明白了，那我就先告辞了。但是胡总，我真的有点替您觉得可惜。不过没关系，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合作。再见。

0: 您真的不考虑考虑啊？
1: 小伙子，你刚才啊，要是出去不回来了，我没准还真就追你去。
0: 出去。
2: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次这广场舞比赛啊，请了一位90后的说唱歌手。说唱，那是年轻人表达自己态度的一种形式，对吧？这次呢，让他免费给大爷大妈们写一首歌啊，在这广场上，所有的人一起跳起来啊，用这种方式啊，一下就击穿了这老中青三代人之间的两道心中的代沟。你说这事儿有没有点意思？
0: 哎，我觉得这个成啊，红姐，我觉得有点，
2: 有点吧。
3: 优点啊，
2: 但是啊，我们还得。

0: 就是你呀、啊，还有事吗？
1: 有事儿啊，而且有大事儿。
0: 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好好的一盘游戏，你给我整得稀碎了，你烦不烦？
1: 烦。我看您玩得这么高兴，我也烦。这样吧，我长话短说，不瞒您说，我媳妇儿也在家里等着我回去玩游戏呢。我刚才啊，上上下下认认真真的好好逛了逛广场，我发现有如下几条不符合我市消防安全规范，我给您念念。地下二层停车场存在货物占用疏散通道的情况，地下一层自动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一楼有三家商户占用消防通道，二楼门窗上违规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三楼部分防火门、灭火器等器材缺失损坏严重。
0: 你他妈是不是活腻歪了？嗯，成心找茬是吧？滚，给我滚出去！

0: 这叫什么事儿？哥们胳膊腿都快累折了，这辈子没说过这么多话，见过这么多老头老太太，还倒贴几百块钱，我图什么呀？我
1: 渴了吧？喝什么？我请你。
0: 你请我？本来就是我的钱，你请我？
1: 借花献猴子嘛。
0: 琼浆玉液也无法弥补我内心的创伤。
1: 我给你买个冰淇淋。
0: 不吃。真甜，来一口吧。
1: 吃你的。哎呀，
0: 真甜啊。这要让我爸看见，混成一发传单的了，非把我剁吧剁吧喂他那狗不可。
1: 有什么可报？

0: 你之前害我的事，我永远不会忘。但我想告诉你，祝你一切顺利，一切都好。就这样吧。 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1: 没有。

0: 我是。
1: 您好，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0: 自媒体啊？
1: 对，想就最近即将在绿森广场举办的广场舞大赛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哎，本良，你一会儿过去打听打听，干嘛呢？采访什么呀？怎么不采访咱们呢？
2: 这有什么新鲜的？我呀，就不爱接受采访。他采访他，啊，咱们挑咱们的，啊。
1: 想问一下，您知道我们马上要举办一个广场舞大赛吗？
3: 这不太清楚。
1: 啊，您舞队大概多少人呢？
3: 80人。
1: 80人，我看你们跳得特别好，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下这个大赛呢？
3: 有啊。
1: 是吗？那我给你们报名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拿到一个特好的名次。
3: 好，好，
1: 行吗？嗯，我们两块走吧。
4: 阿姨好，
1: 是罗阿姨吗？
5: 是，我是罗阿姨。
1: 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5: 自媒体？
1: 对对对，
0: 自媒体啊。
1: 我想就最近的这个广场舞大赛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啊。您知道有这个广场舞大赛吗？
2: 是什么大赛？
1: 广场舞大赛。
5: 听说了。
1: 听说了是吗？那想问一下，您为什么没有报名参加呢？是因为对获奖没有信心吗？
5: 没
2: 有信心，
5: 太逗了，怎么可能？
2: 对呀，怎么可能呢？
1: 现在整个广场就只有你们这边没有报名了。
2: 不是，
5: 报名怎么报？
1: 我们这就能报哈，您只要在这个报名表上签个字儿，就算报上了。
5: 笔，
2: 拿笔，来。
5: 行了吧？
2: 你看我们怎么掉？
1: 相信您一定能拿一个比孙妈妈更好的名次。
5: 必须的，
2: 必须的。
4: 谢谢您，阿姨。
1: 谢谢阿姨。
5: 不用不用不用，再见啊。
1: 成了。

0: 媳妇儿，你傻呀？这么冷的天，你在外面站着？
1: 我都等你半小时了，全绿走，走的就剩我一个了。
0: 哎呦，我错了，还不行吗？赶紧先上车，上车说。来，

0: 这不是加班忘了点儿吗？手机上有那么多打车软件呢，你自己叫一个呗。
1: 现在是高峰期，路上都堵成什么样了，我上哪儿去打车去？
0: 路上这不是挺顺的吗？也没堵啊。不是，那我以后要是忙起来，有个加班应酬什么的，接不了你，你自己还回不了家了呗？
1: 你什么时候学会抬杠了？你们公司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够你打赏多少个主播？
0: 老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怎么不盼我点好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全都指望我一个人呢。我们马上要举办一场全市范围的比赛，哎，绿森广场那场地我磕下来的，你信不信？现在绿森广场那总经理见着我都得点头哈腰的。你要是想的话，绿森广场会员八折打折卡直接送到你手上。
1: 哎呦，八折打折卡，真是厉害。
0: 那可不，
1: 才八折，瞧把你给美的。
0: 又瞧不起人是吧？
1: 我不是瞧不起你，老公，我就觉得吧，你见的世面太少，别到时候被人骗了，还傻不拉几的帮人数钱。
0: 我被人骗了？开玩笑呢，我是律师。哎，我跟你说，我们公司现在所有的合同的制定和修改，对客户、对员工、对供应商，所有合同的拟定和审核，全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除了这以外，收集和分析和我们公司相关的法律信息，结合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方案，那也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是，这公司刚刚起步，规模不大，项目不多，但是我干得特别带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公司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工作是嗤之以鼻、冷嘲热讽的。
2: 需要领导平时支持和鼓励我的工作，你越支持越鼓励我，我就越干得带劲。

0: 老公，我爱你。
1: 加油！
2: 这屋呢，原来是我儿子在这住，现在唐晨就住这屋。这孩子吧，他平常也不太回来。
3: 哎，阿姨好，阿姨好。那个，没想到啊，这个谁，唐晨做饭还挺好吃的。平常吧，我做，这一过年过节到周末都让他做。你们这二老这个培养他培养的真好，阿姨。
2: 那个。叔，要不我还是给唐真打个电话吧。
1: 咱不打不打。
4: 跟谁聊呢？这么热闹。
2: 叔，我突然想起来，我媳妇说让我去接趟孩子去，那我先走了啊。
1: 啊，等会儿。
2: 啊，
1: 给我们拍张照。
2: 哎。
1: 过来呀、啊。

0: 唐唐，你笑一个啊！唐，你笑一个呀！哎，不，说唐晨，那没什么您，那个谁，小唐，你笑一个。哎，一二三，哎，好嘞，叔，您看行吗？嗯，哎，那我走了，叔，那个唐，你喝茶啊，我烧水了。
1: 你妈想你了，让我来给拍点视频。不是视频过了吗？
2: 不是你来就来吧，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1: 这环境是差了点儿，房子也小了点儿，和你之前那房子比，有烟火气。
2: 行行行行行，别拍了啊！ 你坐那儿，你坐那儿，我给您倒水。

0: 我就是在这儿借住，我那房子他不是收拾了吗？
1: 四十了啊，大豪宅，大豪车，大买卖，全没了。哦，对了，老婆也没了。人过中年，混了个一无所有。
0: 您这是鞭策啊，还是嘲讽啊？
1: 你知道我不太在乎你这衣食住行温饱啊这些，人嘛，两餐一宿，片瓦遮身，也就是维持个体温而已。我在乎的是你怎么想。
2: 马斯洛的
0: 层次需求，您知道吗？
1: 你说我听着。
0: 人类的需求，自下到上，一共分五个层次。一，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繁衍后代；二，安全需求，需要安全稳定的生活；三，社交需求，需要交朋友，追求爱情，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四，尊重需求，有自尊，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我需求，要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不断的精进。
1: 你说的这些呢，都是你跟国外学的，听着有点道理。然后呢？
3: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那前面这些需求就得自己亲手去击碎，让他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让步。
0: 成功的人生，
1: 什么是成功的人生？
0: 成功的人生就是
1: 成功和人生，或者说生活啊，是一回事吗？
0: 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生的成功。
1: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放弃生活的乐趣，也叫成功。你从国外学那套啊，我不大懂，什么五层次啊，这那的，我只知道人有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孟子说，君臣间乃有礼仪之道。现在没有皇帝了，但有国家，与国家要济忠，与父母要尽孝，与兄弟要敬爱，与夫妻要恩爱忍耐，与朋友要讲仁义。
0: 现在谁还讲这个？
1: 你风光那时候，巴不得我们天天跟你家住吧？你现在老躲什么呀？打个电话也是报喜不报忧，跌这么大一跟头，啊，怎么就又翻过身来了？仨月又注册一新公司，什么是人生成功啊？上你得告慰父母，下得惠及妻儿，这是成功的人生。守在你的大豪宅里边，沉默着，胡思乱想着，有什么可胡思乱想的？跟那豪宅里边自个儿跟那儿孤独着，享受孤独。四十了，应该明白呀，物质贫瘠是可以去创造财富，但精神匮乏，花多少钱也填不满。
0: 是，你说的对。
1: 其实看到你这样，我也就踏实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慢慢会明白。四十这才拿到哪儿啊？什么时候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对生活的了解就不 只是兜里有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懂得生活的滋味。就像你妈妈包这个八鱼馅饺子，我说味道刚好，你妈妈非说我花椒水放少了，就为这事儿我还跟她吵一架。来来来，你尝尝，你给评评理。

0: 我跟你说几句话，什么来着？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别自私，还有要有格局。还有什么？心若在，梦就在。道道唠唠的，我也记不清了。想不想？ 是不是我说的对？20岁的时候，应该吃一吃外国的披萨，什么东西他都搁在面上，摊子撑得越大越好。
1: 我知道。40了。 像这中国的饺子，百般滋味。

0: 哎，赵阿姨，
1: 您给我留电话。
0: 我们对参赛人数没有要求，但是这个歌曲呢，必须得由我们指定的。
2: 这个事儿啊，您是
0: 这是大赛的规定。
3: 您在家做饭都很
0: 对，也是为了能够公平公正。
3: 哎呦，太好了！
0: 是的，您整个舞队都可以上场。
4: 对，
2: 没有，
4: 主要是
2: 我还是得谢谢您啊。
5: 好，谢谢您。
2: 啊，是不是？
3: 好，是张阿姨。
2: 那
4: 我等您消息啊。
3: 想问一下您这个参赛人数，
4: 多谢了啊，副经理。
3: 您就记住，一定用《自由猿猴》这首歌就行。
1: 那我知道
3: 啊。晚上比赛，您可以多备点。
1: 我认识他们那有一个李伟，我跟他联系。
3: 今天之类的，反正就保证您暖和就行。
1: 行，那回头我也带两套。您再说啊。
3: 记住
5: 是这样，您得把您四十个人的具体报名人数包括一些
1: 差了。您先停一下，好。跟他们都有联系。
4: 对，主要没几天了，所以我说先看。
3: 哎，喂，梁大爷，咱比赛时间您没忘吧？
2: 哦，费振翔哈，行。
3: 您是舞队的主力啊！哟，大爷，那您真棒。行，祝您取得好名次啊！你傻乐什么呢？我这13个团队没联系，你帮我分担分担。
0: 哎，你看看这个。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下啊！看看这个，这歌火了。
2: 啊？

0: 我跟我父母一块住，这行不行？
1: 哎，千万不成啊！
0: 怎么了？
1: 千万不成！
0: 怎么了？
1: 就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0: 什么夹板气啊？
1: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要是咬起来，你是拽着谁不拽着谁呀、啊？
0: 我们家整个一动物园还咬起来干嘛？
1: 不是，再者说了
0: 啊
1: 你妈的气你得受吧？你媳妇的气你得受吧？你就是双气囊啊！
0: 我整一破汽车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平共处，我受点气，我受点气。大老爷们，我怕这个我。
1: 你想的也太简单，
0: 这有什么复杂的？
1: 你媳妇儿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知识的你跟四轮驱动似的
0: 啊！
1: 你妈是六气缸1.8T
0: 啊，
1: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0: 哇！
1: 你妈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0: 哎呦，
1: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
0: 啊，
1: 那就算六碟 CD 是没完没了。
0: 您听听，
1: 你刚想调和期
0: 啊，
1: 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
0: 啊，
1: 你妈从右边给你一保险杠，
0: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我。
1: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0: 啊，
1: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0: 啊、
1: 方向盘把握不住，
0: 哎呦，
1: 刹车失灵 ，ABS 失效，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
0: 哎，好嘛，我到底没离开这坟墓啊！不是照你这么说，我就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1: 哎呦，没地儿住还好啊！
0: 啊，
1: 关键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
0: 还能给我什么气儿受啊？
1: 这结婚以后
0: 啊，
1: 你要在马路上再看两眼美眉，
0: 嗯，
1: 再瞧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哎呦，慢点！
1: 哎呦，哎呦，哎呦，眼睛看哪儿呢？
0: 啊，
1: 眼睛看哪儿呢？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这女人就那么难缠，我告诉你。
1: 这只是初级阶段，
0: 高级什么样啊？
1: 结婚以后
0: 啊
1: 啊，家里的这个活你得全干，
0: 我
1: 包括丈母娘家的，
0: 是啊，
1: 哎，媳妇儿的话全听，
0: 哎呦，
1: 包括说错了的，
0: 你瞧瞧
1: 啊，家里的这个钱啊，
0: 啊，
1: 挣的钱全都得交，
0: 全交啊，
1: 包括马路上捡来的，
0: 哎呦呵，
1: 家里的剩饭全吃，包括馊了的，
0: 嚯、啊，我跟狗都一样，我告诉你。
1: 这您要结了婚，
0: 我这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啊！
1: 所以说嘛，
0: 哎呦，
1: 我觉得你从心里到生理还都有待于完善。
0: 我先闪闪吧，我啊，闪闪。
1: 不是，那这婚你还
0: 谁还敢接吗？谁敢接我？不敢接了。
1: 那这请柬，
0: 这走走走走走。
1: 那我那份子
0: 啊，对，这份这给你，自己交罚款去啊，自己交去。
1: 这多不好意思！那什么哥，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这么一说。
0: 不，兄弟
1: 啊，
0: 你这提醒的非常及时，我是得好好的，我琢磨琢磨这事儿。这么多麻烦事儿，
1: 我给您说点高兴的事。
0: 没什么让我高兴。
1: 当然有了。
0: 没。
1: 我儿子，您大侄子，礼拜日办百天儿。
0: 怎么着？这小子这么快都100天了
1: 啊！喜事儿吧？
0: 真是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0: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啊？
1: 这你要不意思意思，这多不够意思啊，是吧？
0: 意思意思意思
1: 啊！
0: 哎，看到没有？
1: 嗯，
0: 1000，怎么样？
1: 不是，
0: 来吧。
1: 不是，这太不好意思了。
0: 哎，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那什么，那礼拜天我就等着您了。
0: 你放心，这百岁酒我肯定喝，
1: 不见不散。
0: 就这么着，
1: 那就这么着，
0: 没问题。
1: 1、2，
0: 真是。
2: 300、400，
0: 您瞧人家，孩子都100天了，您得瞧我这儿。不对呀、啊，他把我搅黄了，弄走我1000，这招够损的。嘿，李伟健，你给我回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二点五。

0: 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北京女孩大街上看见明星了，
2: 是这样的。哎，二姐，我跟你说，二姐，就昨天那条裤子，你知道吗？嘿，那哥们死活不降。二姐，你看，那谁吗？我去，我勒个去！二姐，你看，哇，有点意思，
3: 顶上你小子。我失态了，
1: 学的太夸张了，
2: 有点过是吧？
1: 不过看得出来啊，观察的仔细，
2: 不是演员嘛。
1: 但是呢，我跟他就不一样了，啊，我不光观察，
2: 什么？
1: 我还研究，
2: 还研究？哎，都研究什么呀你？
1: 我最近研究啊，我研究女人，
2: 真要脸。
1: 怎么了？
2: 研究女人干嘛？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1: 我问你啊，你谈恋爱的时候，不得骗取小姑娘的芳心吗？
2: 哦，我得忽悠人家。
1: 你结婚以后，你不得经营爱情吗？
2: 是是是，
1: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
2: 哪句啊？
1: 女人是男人一辈子研究的课题呀。
2: 嚯，你给这个猥琐的课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1: 值得研究，
2: 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呀？
1: 随便说一词儿，你都没听说过，
2: 不至于。哼，
1: 最萌身高差，听说过吗？
2: 什么意思？哎呀，
1: 不知道你乐什么呀？
2: 我就不想让你压制着我。
1: 不知道可以告诉你，
2: 你说说
1: 什么叫最萌身高差啊？男孩女孩谈恋爱
2: 搞对象，
1: 两个人的身高要有一定的差距。
2: 身高上，
1: 通过我的研究发现啊，这个差距在16厘米左右最合适。
2: 这为什么呀？
1: 显得特别萌啊。李丁啊，你多高啊？
2: 我1.74米。
1: 哎，所以说你要是找一个女朋友，你就应该找啊
2: 1.9米的。
1: 找1.9米的干嘛呀？
2: 显得我多萌啊。
3: 老婆肥男呢，么么哒，
1: 去！我让你往上找了吗？
2: 那怎么找？
1: 你往下找啊！
2: 往下找。
1: 你1.74米，你找一个1.58米的才对呀。
2: 这干嘛呀？
1: 你在低头看女孩的时候，特别想保护她。
2: 乖哦。
1: 女孩抬头看你的时候，特别想依赖你。
2: 啪啪啪啪。
1: 这叫最萌身高差。
2: 真是有点意思。
1: 通过我的研究，我还发现。
2: 还发现什么了？
1: 女孩和男孩有所不同。
2: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呀、啊！我19岁就知道男孩女孩不一样了。
1: 我说性格有所不同。
2: 性格怎么不一样？
1: 男孩的性格啊都是理性的，哦，女孩的性格都是感性的。
2: 感性的。
1: 男孩在一块聊天和女孩在一块聊天方式也不一样。
2: 不是，这女孩聊天什么特点？
1: 越聊话越多，越聊话越密。越聊越热闹，聊天话题转移的特别的快，这是女孩聊天。
2: 别等，您这么说我们大伙儿都不理解，咱跟这表演表演行不行？
1: 可以啊，咱俩扮演两个小女孩，设了一个场景。
2: 什么场景？
1: 你刚理完发在屋里坐着，我是您的室友，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2: 就来这场景。
1: 说来就来啊，
2: 一转身就是女孩了啊。
1: 哟，二狗子理发了。
2: 你给你闺女取名叫二狗子是吗？
1: 小名。
2: 那也没叫二狗子的呀。
1: 你不明白，你小时候算命啊，算命先生说你五行里缺狗。
2: 什么倒霉算命先生？
1: 小名。
2: 没有缺这个的，你换一个可爱一点的有没有？
1: 那你说你叫什么？
2: 你叫我叫丁丁。
1: 丁丁
2: 丁丁。
1: 要钉钉理发了。嗯，
3: 刚剪的，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呦，
1: 真好看。
3: 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粗了。
1: 哎呦，钉钉，你怎么这么说话？哪有这么好看的煎饼果子呀？
2: 波波姐就喜欢吃煎饼果子。哎，
1: 对了，波波姐长得特别像电影明星。
2: 一会儿男朋友带我看电影去。哎
1: 呦，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
2: 你男朋友对你也不错呀。
1: 我男朋友对我一点都不好。嗯，我男朋友要有你男朋友对我一半好，我就知足了。
2: 这话都不禁琢磨，这话都。你男朋友对你挺好的。
1: 对我不好。
2: 上次你生病，他还陪你去医院了呢。哎呦，你。

0: 老大，
1: 你看看，
0: 对不对？
1: 高庄的，
0: 高庄，
1: 这是个出柿子的好地方，
0: 哎，讲究吃那儿的，
1: 哎，
0: 嗯，
1: 蜜罐的，
0: 哦，甜呢，
1: 对呀、
0: 啊，哎呦，
1: 太形象了，
0: 真好，
1: 哎，你看，
0: 嗯，
1: 这就是咱北京做买卖讲究吆喝，
0: 是是是是是，
1: 哎、嗯，北京还有一个行业讲究吆喝，
0: 哪个行业？
1: 你比如说啊，
0: 嗯，
1: 卖包子。
0: 这卖包子还讲究吆喝，
1: 他得分的回民的汉民的
0: 哦，还分这么两种，
1: 吆喝出来不一样
0: 哦。那您先说说这个回民卖包子，
1: 回民呢
0: 啊，
1: 回民卖包子呀，过去都在这个羊肉铺
0: 哦，
1: 羊肉铺代卖包子
0: 哦，代卖的，
1: 哎，
0: 嗯、
1: 这个把包子蒸得了，
0: 嗯，
1: 往盖角上这么一扣，
0: 嚯、
1: 哦，扣上以后，
0: 嗯，
1: 拿一个棉布帘赶紧把它盖上，
0: 哎，这是干嘛呀？
1: 这是又保温又卫生
0: 哦，有这作用，
1: 哎，
0: 嗯，
1: 你看吆喝这个。包子，
0: 嗯，
1: 都是十四五岁的小徒弟，
0: 年轻力壮。
1: 哎呀，那嗓子，
0: 嗯，
1: 特别的清脆，
0: 是吗？
1: 吆喝一嗓子打出多大远去？
0: 好听吗？
1: 好听。
0: 哎，您给吆喝吆喝。
1: 你看啊，回民的 啊，
0: 回民的，
1: 回民包子一吆喝这样，
0: 嗯，
1: 干烤的蹄儿嘞，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0: 嘿，太好听了。
1: 听着好听，
0: 悠悠雅雅，
1: 哎，
0: 嗯，
1: 这是回民包子
0: 啊，那这汉民的呢？
1: 那不一样了
0: 啊、哦，那这回
1: 汉民吆喝呀，
0: 嗯，
1: 大大咧咧，
0: 怎么大大咧咧呀、啊？
1: 就是这话不说清楚了，
0: 哦，不仔细，
1: 吆喝包子这词儿在嘴里来回打滚，
0: 嚯，
1: 北京人说话这就爱吃字儿、
0: 嗯，哦，那
1: 包子人不叫包子，
0: 那这叫
1: 包材，
0: 哦，叫包材，
1: 哎，对了，
0: 嗯，
1: 一吆喝这味儿
0: 啊，您来了，
1: 哎，包子，
0: 我
1: 包子。好把一个面子包，发面的热，包热的里发面，包味的热、啊。
0: 不留神吓一跳。
1: 对了、哦，你看到了天津又不一样了。
0: 天津，
1: 天津不吆喝包子，
0: 这回
1: 肉包。
0: 哦，改名称叫肉包，
1: 这个肉字儿，
0: 嗯，
1: 又出来这么大个儿，
0: 嗯，
1: 那包字就这么一点儿，
0: 是啊，
1: 不留神你都逮不着它，
0: 是吗？
1: 你要这样，
0: 您那个小
1: 姐，
0: 包、啊、呀、嗯，这放小鞭呢，你瞧见没？
1: 还有一种卖包子的
0: 啊，这回。
1: 叫灯碗包子，
0: 什么叫灯碗包子？
1: 白天不做买卖，
0: 哦，
1: 非得晚上路灯亮了、嗯、卖这个包子都是老大爷，
0: 哦，
1: 六七十岁了，
0: 我、哦、上岁数，
1: 不是为了出来做买卖挣钱，
0: 嗯，
1: 为了锻炼锻炼腰腿
0: 啊，活动活动
1: 啊，
0: 嗯，
1: 那个包子一腰出来呀、啊，
0: 什么样？
1: 那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0: 哦，那您再给学学这个，
1: 一腰这样
0: 啊，
1: 这手挎一小筐，
0: 嗯，
1: 这儿拄着个拐棍，
0: 呵，
1: 一腰这样，
0: 嗯。
1: 肉包
0: 要
1: 肉包
0: 喝
1: 肉包，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有这功夫回家歇会儿去好不好啊？
1: 怎么了？
0: 好嘛、
1: 啊、
0: 您这都快入土了，这都
1: 哪至于、啊、
0: 就是
1: 是卖包子的，
0: 哎，卖包子，
1: 其实这个吆喝里边最讲究的最好听的
0: 那是
1: 卖故意，
0: 我、哦、这卖故意我可知道
1: 啊，
0: 就是卖旧衣服，
1: 对
0: 对吧？
1: 过去没有委托商店、信托公司，
0: 嗯，
1: 那都是在市场庙会，
0: 是是是，
1: 摆故意摊儿，
0: 嘿
1: 啊，那吆喝出来，个别另样，
0: 是吗？
1: 多少种类
0: 啊？有多少种？
1: 你看
0: 啊，您说说，
1: 有北京故意
0: 啊，有，
1: 有这个天津故意，
0: 有。
1: 南方上海的故意
0: 有，
1: 山东故意
0: 有，
1: 山西故意
0: 有，
1: 唐山故意
0: 有，
1: 陕西故意
0: 有，
1: 故意故意
0: 哎，这没有、啊、什么叫故意故意？
1: 就是俩卖故意的一块吆喝，
0: 您说那叫对口的故意，
1: 哎
0: 哎，
1: 个别另样，
0: 哎，那您先说这北京故意，
1: 北京啊
0: 啊，
1: 北京，哎，这么着
0: 啊，
1: 我学学这北京故意，
0: 哎，太好了，
1: 不过你别闲着，
0: 那我怎么着？
1: 你给我接个下音，
0: 哦，给您搭个下腔，
1: 对，
0: 这我可不会，
1: 没关系
0: 啊，
1: 就俩字儿，
0: 哪俩字儿？
1: 就这个啊，
0: 嗯，
1: 不错，
0: 哦，就这俩字儿
1: 啊，
0: 不错，
1: 行嘿，
0: 行吗？
1: 你这专业
0: 什么叫专业呀、啊、
1: 学过。
0: 哎，我跟你说啊，打手背上了。
1: 怎么的？
0: 哎，我们有个老街坊，
1: 嗯，
0: 论着叫二大爷，
1: 怎么
0: 从小做小买卖，教过我这个。
1: 嚯，受过真传。
0: 哎，问不短。
1: 行行行，
0: 行不行？
1: 那这么着，你我吆喝吆喝。
0: 哎，可以啊，
1: 好不好？来了北京故意
0: 啊。行行行，
1: 好比咱们这就是故意摊。
0: 哦，
1: 我拿起这么一件来。
0: 哎，旧衣服。
1: 这件是个皮袄。
0: 哦，皮袄。
1: 一吆出这样。
0: 哎，您来您来。

0: 来，这件皮袄啊，是原来的当儿的，
1: 不错，
0: 取的溜的黑呀、啊，是逼急的面子吧，
1: 不错，
0: 我先
1: 啊，
0: 看碗里面，
1: 嗯，
0: 翻过来，
1: 嘿，
0: 你再瞧瞧这个童子吧，
1: 不错，
0: 上青下白当件黄，
1: 嗯，
0: 这有个名字，
1: 什么
0: 叫三阳开泰儿的，
1: 不错。
0: 伙计，
1: 嗯，
0: 你要穿上我这件皮袄，
1: 怎么样？
0: 不管多么冷的天，
1: 嗯，
0: 刮多的风，
1: 嚯，
0: 下多的雪，
1: 好，
0: 说什么滴水成冰，
1: 嗯、
0: 点水成灵、
1: 嗯，
0: 你就穿上它，
1: 嗯，
0: 到冰地里睡觉
1: 啊，
0: 到雪地里头冲盹去吧。
1: 不错，
0: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1: 皮袄好，
0: 把你冻挺了，
1: 这冻挺了，再冻呢？
0: 再动就死了！
1: 哎呦呦呦！跑这玩命来了！
0: 多好的皮袄也不能穿着雪地里睡觉，
1: 就是、啊，
0: 这不作死吗？
1: 就是、
0: 哎，您看，这就是咱们北京的
1: 啊，北京故意。
0: 哎，
1: 您刚才还说有什么上海故意？
0: 对呀、
1: 啊，上海故意是
0: 南方，你到了上海，
1: 嗯，
0: 过有一条马路
1: 啊，叫
0: 四马路。
1: 哦，这老商业街
0: 两边呢都是故意摊，
1: 是吗？
0: 但是上海故意啊，
1: 嗯，
0: 跟咱们这儿吆喝不一样
1: 啊，有区别吗？
0: 有区别，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咱们叫皮袄
1: 啊，皮袄，
0: 到南方不叫皮袄，
1: 那叫
0: 皮婆子，
1: 上海话皮婆子，
0: 哎，皮婆子，
1: 嗯，对对对对，
0: 哎、而且呢，
1: 嗯，
0: 这个嘴皮子特别有功夫，
1: 哦，还有功夫，
0: 它速度太快，
1: 哎呦，
0: 啊，一要说这样
1: 啊，那您再来来，
0: 嗯，哎，这一接这个皮婆子啊，吆喝的美啊，身上有块钢。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0: 一点不乱。
1: 这就是吆喝，
0: 没听懂、
1: 啊、什么词儿啊？
0: 我说的是，
1: 嗯，
0: 这一件皮袍子
1: 啊，
0: 吆喝了卖36.15。
1: 哦，
0: 哎，
1: 前面我都听明白了，
0: 怎么了？
1: 这一毛五我可没听见。
0: 到上海一毛五就是一梗，
1: 就、哦、一梗。
0: 哎，对了，
1: 哦，在鼻子里头
0: 得走鼻音。
1: 哦，是是是。
0: 所以吆喝这种故意，
1: 嗯，
0: 最怕是伤风感冒。
1: 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伤风感冒流清鼻涕
1: 啊！
0: 你一醒这清鼻涕，后边5分钱零钱就扔出去了，
1: 是吗？
0: 你听着吆着、啊，哎，这一接这个皮炮子啊，吆喝了没啊？36.15，这5分钱没了。你这玩意儿一天老抓得扔出多少钱去？
1: 哎，真是，哎，真形象。
0: 哎，
1: 哦，
0: 不过这个故意里边啊，
1: 嗯，
0: 要说最不好吆喝的，
1: 最不好吆喝的，
0: 吆喝出来最好听的，
1: 嗯，
0: 就是对口故意。
1: 对口故意
0: 太难了，讲究是俩马啃痒痒，
1: 一对一嘴儿，
0: 而且还得找钱算账，撒谎圆谎。
1: 行行行行行，
0: 这里头内容太复杂。
1: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说了，
0: 什么
1: 老头上来半天了，这难啊，这算账啊，这撒谎圆谎，这有什么呀？
0: 啊，
1: 我跟您说了，
0: 怎么了？
1: 我们有一老街坊
0: 啊，
1: 二大爷，知道吗？专门吆喝这个。我打小就学这个了，
0: 啊、这哥俩这都教你了。
1: 当然了，
0: 你会？
1: 这当然会了。
0: 你会这样怎么样？咱俩学一回，
1: 怎么样？各位，咱听听这个
0: 啊。这么着、
1: 啊，
0: 你光说会不成，
1: 啊、
0: 你来句，我先听听。
1: 行，
0: 我就你先听听，
1: 你听听啊。
0: 对口故意
1: 是不是这味儿啊？
0: 你来来，
1: 嗯，卖卖力气。
0: 哎，
1: 大了马的官哎。
0: 有点意思，
1: 是不是这边
0: 还真成
1: 啊？
0: 还真成，
1: 成不成？
0: 那咱们来来
1: 来来
0: 来可来啊！
1: 嗯，
0: 撒谎圆谎
1: 没问题，
0: 找钱算账、
1: 哎、都没包在我身上，
0: 全带着，
1: 都带着。
0: 那来吧，
1: 来吧，
0: 来来来来，哎，
1: 大了马的官哎，
0: 二了马的官啊，
1: 我三了马的官哎，
0: 那四了马的官啊，
1: 马罐排队。
0: 您
1: 跑这领票来了是怎么着？
0: 干嘛呀？
1: 我吆喝大马褂
0: 啊、
1: 嗯，您吆喝二马褂，
0: 怎么了？
1: 这像话吗？您得换词儿啊！
0: 什么？
1: 您得换词儿。
0: 我换词儿。
1: 对了，
0: 云飞
1: 啊，
0: 我会的词儿多了。
1: 什么？
0: 你吆喝大马褂，我换句词儿
1: 啊。
0: 你待会儿接不上来了，
1: 嗯，
0: 寒碜不寒碜呢？
1: 这有什么寒碜？
0: 当着这么多同学，你老上人这儿来给人指导来，连这你都不会
1: 啊？
0: 让我给你问住，脸一红一害臊，跑后台等扎痰盂，你自杀了？
1: 我没这么大气性，
0: 没有，
1: 没这么大气性。您放心，
0: 行，你把话都说绝了，别让我给你难住啊！
1: 您放心，
0: 我可换词了，
1: 换词吧，
0: 来吧，
1: 来吧，哎，大了马的官哎，
0: 他没有孝子哦，
1: 我是、
0: 来啊！
1: 甭来了。
0: 怎么了？
1: 这老头不像话啊。
0: 怎么不像话？
1: 好，说的挺热闹
0: 啊，
1: 搭了马的褂，
0: 对，
1: 没袖子
0: 啊，
1: 这怎么吆喝这个？
0: 吆喝不上来、
1: 啊、吆喝不了。
0: 刚才我跟你怎么说的？
1: 您怎么说的？
0: 撒谎圆谎找钱算账，对吗？
1: 对呀、啊。
0: 哎，你吆喝大马褂
1: 啊，
0: 我这撒句谎，我说他没袖子，你琢磨琢磨、
1: 嗯，
0: 这马褂要没袖子，它是什么呀？
1: 马褂没袖子，那不成坎肩了吗？
0: 对呀、啊，你又坎肩，那是坎肩，这不就圆上了吗？哦，你这没脑子。
1: 您这意思。撒谎圆谎打人就开始了。
0: 对呀、啊、
1: 那错不了了，我刚才没注意。
0: 那再来
1: 来啊，
0: 再来。
1: 来啊，
0: 好，
1: 搭了马的褂儿，哎，
0: 他没有袖子哦、哎、
1: 那是坎肩儿，哎，
0: 哎，买袍去呀、
1: 啊、哎，有个领子啊，
0: 你买了我的袄，哎，
1: 啊，有棉花呀，
0: 堆了的堆儿啊、哎、
1: 打了棉的堆儿啊，
0: 他怎么这么厚啊，
1: 亲娘续的呀、啊、
0: 那后娘当的哟、哦、
1: 买多少钱呢、啊、
0: 五六毛肉、
1: 哦、一了块一呀、
0: 啊、我给你两块二啊，
1: 我找你一块一呀、
0: 啊、我给你三块八呀、
1: 啊、我找你两块七呀、
0: 啊、我给你四块九啊，
1: 我找你三块八呀、
0: 啊、我给你一百六十八块七毛五分五啊，
1: 我
0: 算找你快算，
1: 这这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都给你呀、
0: 啊、呀、啊、行啊，
1: 怎么样？
0: 哎呀，行，这脑子不慢嘿。
1: 哎，我告诉您
0: 啊，
1: 这也就是我。
0: 怎么着？
1: 这要换毛毛林
0: 啊，
1: 当时抽在台上。
0: 嚯，行，反应够快，
1: 行不行啊？
0: 那咱们再接着，
1: 接着来啊，
0: 好不好？
1: 哎，
0: 来了啊。
1: 嗯，
0: 说买裤子啊，
1: 两条腿儿啊，
0: 一条腿里哟、
1: 哦，我这那是口袋呀、啊，
0: 口袋呀、啊，
1: 一条腿可不口袋吗？这、
0: 啊、说两条腿儿啊，
1: 一个人穿呢、
0: 啊，那三条腿儿啊。
1: 他没法穿呐、
0: 啊，四条腿儿 啊, 啊，
1: 两个人穿呐、
0: 啊，哎，五条腿儿、哦、啊，
1: 我这那是手套哦，别要我了这个。
0: 您这不像话，嘿
1: 啊，
0: 不像话，不像话，
1: 什么不像话呀？
0: 多心撒谎圆谎，
1: 是您
0: 让人听着合情合
1: 理。您这谎撒的没边儿了。
0: 我们吆喝裤子圆手套像话吗？
1: 那废话，没这么大能耐
0: 啊，
1: 谁都吆喝不上来。
0: 那你认输？
1: 什么我认输啊？
0: 哎呀，有能耐，搁我就圆得上来。
1: 您圆得上来？
0: 不但圆上来
1: 啊，
0: 让大伙儿一听合情合理。
1: 不可能，
0: 那咱试试。
1: 再来，
0: 哎，
1: 五条腿儿啊，
0: 仨人穿
1: 的、啊。不不不，仨人六条腿儿，
0: 有个瘸子。
1: 哎，你

0: 三国演义》。
1: 这个我还真读过。
0: 您看见我这个肚子了没有？
1: 啊，看见了。
0: 这一肚子没有别的。
1: 啊，都是大肠。
0: 都是三国，都是魏蜀吴。
1: 魏蜀吴都在这肚子里边。
0: 你看，不信是不是？
1: 不信。
0: 不信这么着
1: 啊，
0: 今儿我让你开开眼。
1: 怎么开开眼呀？
0: 我让你摸摸。
1: 哦，这还能摸出来？
0: 能摸出来。
1: 哦，这我太不信了。
0: 不信不信这么着、
1: 啊、
0: 但是咱打把话说前面 啊，
1: 啊，
0: 有一会儿我让你摸，你摸着了可得说摸着了，没摸着就说没摸着。
1: 您放心，我犯不上说瞎话。
0: 好
1: 啊，
0: 那咱们开始啊。
1: 可以，
0: 咱们先摸摸胃。
1: 来吧，
0: 来摸摸胃、
1: 啊、
0: 来摸摸到了胃没有？
1: 没有。
0: 没摸到胃吗？
1: 没摸着。
0: 胃不就在这儿呢吗？
1: 您这个可能有点下垂了。
0: 哪位哪位
1: 啊？胃口的胃啊，北魏曹操的胃。
0: 我让你再摸摸鼠
1: 啊。可以
0: 摸鼠行不行？
1: 可以。
0: 来来来，摸摸鼠、
1: 啊、
0: 哎、
1: 嗯、
0: 哎，摸到了鼠没有？
1: 没摸着。
0: 没摸着吗？
1: 没摸着。
0: 哦，对对对，再加个字就摸着了
1: 啊。加个什么字啊？
0: 加个鼠鼠。来摸摸鼠鼠。
1: 这还真摸着了。
0: 摸到了吧、
1: 啊、您也把手拿过来。
0: 怎么着？
1: 摸摸二大爷。
0: 摸什么二大爷？摸什么二大爷？我、
1: 啊、你先占的便宜。
0: 你再摸最后这个，准能摸着。
1: 最后这个是
0: 五。
1: 啊，来呀、啊、咱摸。
0: 来来来摸摸、
1: 啊、
0: 哎，摸到了五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对了。
1: 怎么
0: 没有就是五？
1: 哎，没有就是吴、啊、东吴孙权的吴，
0: 都是魏蜀吴
1: 啊。咱别开玩笑啊，
0: 闹一闹，玩笑一下嘛。
1: 啊，
0: 三国，哎，我跟你说，我这段时间啊，我真的光研究三国了。
1: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呀？
0: 最大的研究成果
1: 啊，
0: 就是我研究出来了，
1: 嗯，
0: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这还用您研究啊？
0: 嗯，
1: 这连小朋友都知道啊。魏蜀吴谓之三国。
0: 哼，浅显了。
1: 哪点浅显了？
0: 哦，就这魏蜀吴就是三国了
1: 啊。
0: 哦，就这三个国家闹来闹去叫三国演义了。
1: 对呀、
0: 啊、那我得问您个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0: 三国里有没有那个十八路诸侯陶董卓呀？
1: 有啊，这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上。
0: 还是的
1: 啊，
0: 他怎么不叫十八国演义呢？
1: 他因为那会儿这十八国呀都没成事呢，所以不能叫十八国。
0: 浅显了。
1: 我怎么老这么浅显？
0: 浅显了
1: 啊！
0: 明明是因为十八国这个名字太长记不住，所以他就不能叫十八国演义。三国多好记啊。
1: 我拦您一下
0: 啊，怎么
1: 了？您要说您记不住啊，那可以啊，您就代表您自己。
0: 什么意思？
1: 您不能说大家伙都记不住。
0: 这没人记得住十八国那么长，谁记
1: 得？我就记得住
0: 十八国十八路诸侯那些名字，你都记得住
1: 啊？那有什么呀？
0: 好，
1: 嗯，
0: 不用背了、
1: 不用背了。
0: 哎，我们接着说三国。
1: 行了、哦，您要这么说呀，我还非得背背。我为了教育教育你，啊，朋友们，这段历史大家伙都很熟悉。曹操刺杀董卓不成，他跑到陈留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曹操写了一篇檄文呐、啊，让天下豪杰共伐董卓。那么曹操算一镇诸侯，他还聚集了十七镇，加在一块儿一共是十八镇诸侯。曹操咱不说了、
0: 嗯、
1: 我给您说说那十七镇，您听听啊。这头一镇就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袁公路，这有没有？
0: 我哪知道啊？
1: 啊，就是有
0: 啊，有有有、
1: 啊。您好好听着
0: 啊。后边
1: 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宙，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旷，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第八镇山阳太守袁仪，第九镇冀北相鲍信，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十七镇抗襄侯渤海太守袁绍袁本初。怎么样？
0: 都背过了？
1: 十八镇。
0: 好。
1: 哎，
0: 好，
1: 您说他为什么叫三国呀？
0: 我还想问你呢。
1: 啊，你问着我吗？
0: 你说都能背下来十八国，为什么还不叫十八国演义？
1: 我没告诉您嘛，那会儿他没成事呢，就不能叫十八国。
0: 错了。
1: 啊，又不对。
0: 错了。
1: 那您再说说。
0: 朋友们，
1: 嗯，
0: 经我潜心研究，《三国演义》为什么叫《三国演义》呢？
1: 啊，为什么呢？
0: 哎，这个答案全中国、全世界不全宇宙，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1: 这还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
0: 就我一个人研究出来了。
1: 那您说说这成果？
0: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为什么？
0: 是因为三国里边带“三”的回目最多。
1: 哦，带“三”的回目多嘛，就叫三国。哈哈，那我问问您吧，都有什么带三字的回目？
0: 你看
1: 啊，
0: 头一回，
1: 头一回是
0: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 啊，有三，
0: 有三，
1: 有三。
0: 最后一回，
1: 最后一回，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1: 啊，有三，
0: 有没有三？
1: 有三。还有公子刘琦三求计，陶公祖三让徐州，曹孟德会合三将，袁曹各骑马步三军，三江口周郎纵火，三江口曹操折兵，三顾茅庐，三出祁山。
0: 哎，六出祁山
1: 啊，二三得六，还有三伐中原，
0: 九伐中原，
1: 三三见九。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

0: 哎，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石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三江口周郎送火，三江口曹操折兵，三顾茅庐，三出祁山，
10: 六出祁山，
9: 二三得六，还有三伐中原，
10: 九伐中原，
9: 三三见九，不就这个吗？这是您研究出来的吗？啊，
10: 好你个李靖
9: 啊，怎么了？
10: 好
9: 啊，
10: 好，没你这样的
9: 啊。我怎么了？
10: 没你这样的
9: 啊。
10: 你抢我词儿啊？
9: 这是你的词儿啊？
10: 这我研究成果我还没说，你在这啪啪啪，你说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
9: 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吗？
10: 啊，
9: 是人家苏文茂先生打70多年以前就研究出来了啊。这是您的研究成果呀？
10: 他研究了吗？
9: 啊，朋友们，我为了教育教育这个人啊，我给大家伙说说，大家伙都听过那苏批三国呀，那苏批三国主要论点就是他说的这个，这是三国演义明面上带三的，我给您说了，还有好多暗含着的三呢。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数学家，对不对？三个不知道，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不知道。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纪，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这在三国演义第57回上，这个回目叫柴桑口周郎吊丧。周瑜临死之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纪生瑜，何生亮，听见了吧？纪生瑜，何生亮啊，说的就是纪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张飞他姥姥家姓吴，这个三国演义上没有，大家伙儿啊平常老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人呐，吴氏生飞，就是说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对不对？三国里边还有仨做小买卖的，刘备卖草鞋，张飞卖肉，赵云卖年糕。刘备卖草鞋，这曹操嘴里就说过这话呀，说刘备知习一贩履小儿，履啊，履乃鞋也。张飞卖肉甭说了，他们家开肉铺的。赵云卖年糕，这《三国演义》上没有，这在一出戏里边出现了，天水关收姜维那唱词里边唱出来了。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就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听见了吧？老卖年糕啊，就说赵云这一辈子呀，连驴的滚都没卖过。三国里边还有仨数学家呢，诸葛亮研究代数，曹操研究几何，这《三国演义》上都有啊。
6: 对对对对。
9: 第46回草船借箭，诸葛亮问水手：“咱那狼牙剑够数了吗？”水手说：“够数了，够数了，带回去，带数啊。”《三国演义》第48回，宴长江，曹操作诗，那个《短歌行》头一句是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听见了吧？人生几何呀，说的就是曹操这一辈子就研究几何了，连微积分都没研究过。三国里边还有一个数学家，就是那歌妓貂蝉呐、啊。貂蝉是王允家的歌妓，明许吕布为妻，又配董卓为妾，一来二去吕布把董卓刺死了，这就充分证明了貂蝉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他专门研究三角，对不对？
10: 好
9: 啊，
10: 好你个李菁，
9: 这你甭老吓唬我，
10: 你是不是偷看我电脑了？
9: 偷看你电脑啊？
10: 啊，
9: 这人苏先生早就说了，
10: 好
9: 啊，
10: 好好好，他都说过了是吧？
9: 这都说了，
10: 我有说我要说你说的这些三了吗？
9: 就这些，所有研究成果就这些。
10: 我有说我要说苏老先生的那些三了吗？都没说吧？
9: 你自己有新的研究成果？
10: 我要是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我敢在这儿给你讲三国吗？
9: 啊，那好，那我冤枉您了。您说说您这研究成果。
10: 我的研究成果马上就该想出来了
9: 啊！
10: 是我已经想完了。
9: 哎，您现想可不成。
10: 我研究的是
9: 什么？
10: 张飞、诸葛亮
9: 啊，
10: 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9: 你瞧，这还没听见说过啊。那您说说吧，咱先说这张飞、啊，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
10: 他为人知的是什么呢？
9: 五虎上将啊，
10: 一员猛将。
9: 对呀、啊，
10: 但是我研究的是他不为人知的身份
9: 啊。您说这头一个身份是？
10: 头一个身份
9: 啊，
10: 他是一个艺术家。
9: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张飞那模样他能是艺术家呀？
10: 艺术家
9: 啊，那何以见得呢？啊，
10: 张飞那名字就写着呢。
9: 他叫什么呀？
10: 张飞，张艺谋啊。
9: 张艺谋啊？
10: 张艺谋吗？
9: 张艺德。
10: 张艺谋
9: 怎么是张艺谋呢？
10: 就你看你们说相声的不都知道莽撞人这一段吗？
9: 那、啊、是我们的基本功啊。
10: 那后边那人家怎么写张飞的呀？
9: 写的你说说。
10: 只见他
9: 啊，
10: 抱头还眼、
9: 嗯、
10: 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亚耳黑毫，抓笔相逢，海下扎里扎煞一夫，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眼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腰系鹅黄战裙，红冠裤足蹬虎子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收，手持丈八蛇王里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大骂：“呆曹贼听真！先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将那当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当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艺谋，
9: 嗯，
10: 万古流芳，莽撞人。”
9: 好，哎呀，您这版本啊，我真是头一回听。听完了我才知道啊，感情北京冬奥会这开幕式是张飞导的啊。您哪儿找这么一个盗版的词儿？您把它背下来了？
10: 这艺术家你觉得不承认？
9: 这就是张艺德，我不承认这个。
10: 不承认，我给你讲他第二个身份。
9: 第二个身份什么？
10: 第二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9: 啊，
10: 张飞是一个思想家。
9: 那模样他能是思想家吗？
10: 思想家。
9: 他除了这喝多了打人，他思想什么了？
10: 你想想
9: 啊，
10: 张飞一个人站在党阳桥前，对面曹操51万战将，100万人马，
9: 是，
10: 他就喊了三声，就走了这人。
9: 啊，就喊三声就走了。
10: 那么好，此时我给你提一个问题。
9: 什么问题？
10: 你知道张飞喊的哪三声吗？
9: 哪三声？这没人知道。
10: 我知道。
9: 你知道？
10: 我研究了。
9: 啊，那你说说喊的哪三声？
10: 张飞是喊了三句话以后那些人才走的。
9: 哪三句话呀？
10: 来，你是谁？
9: 哦，
10: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了
9: 啊！这张飞也当过保安，这是张飞嘴里的话呀，
10: 就是他喊的，就是他喊的。
9: 保安说的嘛，
10: 你看看，思想家，思想家，
9: 什么思想家？
10: 要不然不能撤，不能撤。
9: 行，您再说这第三个身份吧。
10: 他是个企业家，
9: 对，他们家是开肉铺的。
10: 太小了，太小了
9: 啊！
10: 张飞是第一个把北方美食开到南方开分店的企业家。
9: 您这有什么根据没有？
10: 张飞哪人呢？
9: 涿州人。
10: 涿州在河北
9: 保定地区。
10: 保定最好吃的美食是
9: 驴肉火烧啊。
10: 对了
9: 啊，
10: 对了，张飞就是第一个把火烧分店开到南方的人。
9: 何以见得呀？
10: 因为火烧赤壁。
9: 火烧赤壁呀、啊、
10: 燃也
9: 啊，别燃也了，火烧赤壁就是把驴肉火烧搬赤壁去了。
10: 对，
9: 那叫火烧赤壁。
10: 怎么到你这什么都不行呢？
9: 根本就不对呀、
10: 啊、那我跟你说说诸葛亮那三个身份行不行
9: 啊？您再说说诸葛亮吧。
10: 哎，诸葛亮这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头一个，
9: 头一个是什么？
10: 他是个老赖。
9: 哎，老赖，
10: 老赖。
9: 诸葛亮怎么是老赖啊？
10: 你想啊
9: 啊，
10: 他草船借箭还了吗？
9: 没还。
10: 他借东风还了吗？
9: 没还。
10: 借荆州还了吗？
9: 都没还。
10: 老赖，
9: 您还别说，研究半天呢，就这个还有点意思。
10: 知道为什么人别人出门骑马他得坐车吗？
9: 因为他比别人身份高啊。
10: 错。
9: 那为什么？
10: 是因为他上了黑名单了。快的交通工具不让坐。
9: 那会儿就有黑名单啊。
10: 燃也。
9: 哎，别燃也了，
10: 再讲第二个身份吧。
9: 第二个身份什么？
10: 第二个身份，
9: 嗯，
10: 诸葛亮是个厨子。
9: 他怎么会是厨子呢？
10: 你想啊
9: 啊，
10: 他写过厨师表啊。
9: 他怎么不写个菜单呢？那叫前后出师表。
10: 怎么到你这儿什么都不行呢？
9: 根本就不对呀、啊！
10: 第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讲一讲。
9: 是什么？
10: 诸葛亮是个大夫。
9: 哎，大夫。
10: 对呀、啊，
9: 他怎么是大夫？
10: 诸葛亮生前
9: 啊，
10: 算出他死以后帐下大将魏延必将谋反吧。
9: 哦，
10: 他就留下锦囊妙计交给马岱，让马岱伺机去诛杀魏延。
9: 嗯，
10: 可是这个马岱的武功没有魏延高强啊。
9: 是啊。
10: 后来马岱就拼命杀了魏延。
9: 这是为什么呢？
10: 只接因，马岱、
9: 嗯、
10: 姓马名岱，字丁玲。
9: 马丁玲啊，
10: 马丁玲专治魏延。
9: 你别说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 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相声表演艺术家，
12: 这可不敢当。
11: 北京曲艺团培养出来的优秀的相声艺人，
12: 倒是
11: 大伙儿非常熟悉的著名笑星。
12: 喊什么呢？
11: 我叫张天雷，谢谢大伙儿啊。
12: 你这不像话，你这说了半天是介绍我呢吗？
11: 当然啊，您想我为什么要介绍啊？
12: 为什么
11: 介绍我自己？因为大伙儿对我不熟悉，我上台做点简单的介绍。您谁不认识您呢？
12: 这就
11: 还用对您做介绍吗？著名的笑星李国盛老师啊。对不对？
12: 是因为这个。
11: 对啊，
12: 前头说了半天，最后我叫张天雷。
11: 我说您说这个
12: 管着这点儿
11: 呢，年轻演员没有名气，是要自己做一点介绍。
12: 对对对，
11: 是不是？李老师的名气非常大，大伙都熟悉啊。
12: 也不算大，是吧？
11: 甭说观众朋友们了啊，连我们这青年的演员啊，从小都是听您的相声长大的。
12: 这倒有可能。
11: 我真的啊，我从小听啊啊，我这么大的时候啊，我就听李老师相声。
12: 不是，你先等会儿。
11: 不睡觉。
12: 你说话之前先动动脑子。你这么大是多大呀？您这像话吗？这个
11: 不是我这个小辫留这么大，
12: 你倒说清楚了吧？
11: 喜欢郭盛老师的这个艺术，我觉得我特别荣幸。
12: 你荣幸什么？
11: 能跟李国盛先生合作，那是我最大的荣幸。
12: 这谈不到。
11: 为什么呀？
12: 为什么？
11: 为什么？不是真各位啊！不是大哥，不是我捧您。
12: 这你甭捧，
11: 不是我捧您
12: 啊！你捧。
11: 今天来的所有的老艺术家里边，
12: 是
11: 李老师，
12: 我怎么着，
11: 最棒的。
12: 对，
11: 谈不到，不是捧啊！
12: 啊，是你用不着捧，
11: 不是捧啊！因为这些老艺术家里边啊，李老师
12: 怎么着，
11: 特点最鲜明。
12: 我
11: 哎，李老师，人家这艺术特点，咱说我不是捧啊，全中国相声演员找不出第二个。
12: 哎呦，我有什么特点呢？
11: 真不是捧您，李老师这特点，全中国您就独一份儿。
12: 这我没有那么大特点。
11: 哎、客气，李老师特点，我们大伙都非常熟悉。
12: 是
11: 什么呢？李老师啊，他是个傻子。不是我捧您啊，我不
12: 行了，你这是。捧的吗？你这是
11: 不是捧的
12: 啊？这本来就不是。你这人说话一点谱没有，
11: 就是特点呢。
12: 什么特点呢？
11: 特点就是傻。
12: 哎啊，
11: 全不知道。
12: 我还告诉你，不是我这儿挂火，你让大家看看，我往这一站，这么大脑袋没头发，像傻吗？啊，嘿，这可没有，您这不是打我脸吗？ 说老实话，我今年85了。
11: 谢谢。
12: 说我傻的，他是头一个。这孩子，您说怎么带？
11: 不是，这也不是我说的。
12: 谁说的？
11: 这不是我说的
12: 啊，
11: 这都他们传的。
12: 他们传？
11: 这他们
12: 传的？他们是谁？
11: 他们就是今天没来的老艺术家，他们说的。哎
12: 这人就这样，
11: 这
12: 嗯，
11: 我也不相信呢、
12: 啊。那不对，
11: 对，一听这也像谣言。那、今天当着各位，有人传出这话来了，
12: 那怎么
11: 对不对？尤其我们不相信呢。
12: 啊，
11: 您说那李老师真傻吗？底座是，你看这怎么办呢？
12: 这是您说这里，那你说怎么办？
11: 现场给您来一个小测试，
12: 考验考验我。
11: 哎。按老的规矩啊，您年龄大了，
12: 对，
11: 我出个灯谜，您猜猜行吗？
12: 你出个什么？
11: 灯谜呀
12: 、咱这站在台上说这叫打灯谜，
11: 对呀、啊，
12: 往老话说、叫猜闷儿、破闷儿，
11: 有这么叫的
12: 啊？有这么叫的，你往下，你回家问问去，老人都这么说。
11: 哦，
12: 这个你在这儿考，你这。
11: 您行吗？
12: 让大家笑话你呀、啊！我行吗？我破闷猜闷的时候，孩子，连你们家长还没来呢，
11: 来这套。是
12: 啊！
11: 您说这有道理
12: 啊。
11: 那今天呢，既然在这场合咱说到这儿了
12: 啊，
11: 我出个灯谜，您猜一猜
12: 啊？
11: 猜对了，打好了，大伙儿掌声一热情一鼓励您，证明您脑子反应就是快。
12: 可以呀、
11: 能行吗？
12: 当然。
11: 那咱可按您说的
12: 啊，
11: 过去老道这叫打灯谜，
12: 对，
11: 猜谜语破闷儿
12: 啊，
11: 老的规矩咱不能忘。
12: 那倒可以，
11: 对吧？过去这个打个灯谜得讲究什么呀？
12: 讲究
11: 得挂点彩儿，
12: 是有这个，
11: 是不是？
12: 对，
11: 灯谜都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条上了，谜面在上面猜
12: 啊，
11: 底下挂个小玩意儿啊，小饰品呢、啊。猜对了，灯谜摘下来，东西领走，
12: 小奖品，
11: 对不对？
12: 哎，
11: 那咱爷俩要是这样的话呢，也得有一个小彩头，
12: 没问题。
11: 咱们就啊，小点儿，咱就10块钱。
12: 10块钱，
11: 哎，行不行？
12: 这还差不多。
11: 10块钱，
12: 10块钱，
11: 十块钱的，就是这个不算赌博，
12: 对，
11: 不算赌博。
12: 对，
11: 大伙儿这10块钱，那谁拿不出10块钱呢？
12: 就这么一回，
11: 是不是？这10块钱也不算赌博。
12: 是，
11: 这当然对我来说，我们也是小钱儿、也就我半个月工资嘛，我们倒是不在乎这东西
12: 啊。不是，你别那么多零碎，你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这10块钱怎么个来回。说说，
11: 那这还用介绍吗？
12: 啊，
11: 这大伙儿都
12: 明白了吧？
11: 我说灯谜，您猜吗？
12: 啊，
11: 我说一灯谜，您要是没猜上来，
12: 没，我给你10块。
11: 对，
12: 哎，
11: 说一灯谜，你要猜上来了，
12: 我猜上来了，
11: 我拿您10块。
12: 哎，还是给你啊？呵，你这人，刚才不是说了吗？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1: 行，脑子很好，没有绕进去啊。
12: 那全是你的。
11: 那这么着吧，我现在出一个灯谜，您猜一猜。
12: 可以，
11: 好不好？
12: 嗯，
11: 10块钱啊。
12: 啊，这
11: 今天骗您各位了、上台演出
12: 啊，
11: 额外10块钱演出费到手了。
12: 我说你见过钱没见过钱？
11: 您听着，您听，准备钱吧，准备钱
12: 啊。是
11: 老前辈啊，听着啊，听我这灯谜啊。
12: 喝。
11: 三头，六耳
12: 啊，
11: 8条腿
12: 啊，
11: 完了，一只眼，这个，你行说，差不多可以了，
12: 完了，
11: 就这意思，
12: 就这个，
11: 你先猜猜吧，
12: 谜面，
11: 哎对，
12: 那你得说说你这是，你打什么呀？是物体、是人物、还是事情？
11: 你
12: 介绍。
11: 哎，难不住你啊。
12: 哎，这什么叫难不住
11: 你？这猜谜你得有个范围。
12: 对对，
11: 打什么？
12: 哎，
11: 打什么东西啊？
12: 应该的。
11: 打什么东西？这很好说啊。
12: 啊，
11: 打的是什么呀？我说这谜面，他打的是这个
12: 是
11: 应该啊，他应该属于这个过年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您可以琢磨琢磨，
12: 民俗活动。
11: 哎，您琢磨琢磨，我也琢磨琢磨。
12: 逢年过节的，
11: 咱们都啊，对呀、
12: 啊，还对，这还用琢磨呀？
11: 我得琢磨琢磨呀。
12: 这你得琢磨呀，你当然琢磨了。你年轻啊，你见过什么呀？
11: 您得
12: 这还用琢磨吗？啊，我猜出来了。这，你这人
11: 你
12: 啊。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猜出来了，猜出来了
0: 啊！
1: 不可能，怎么不跟老先生张嘴就来你？
0: 这我猜出了，
1: 怎么可能猜？我都不知道，不是，
0: 你说吧，好，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1: 我都没告诉您，您就能猜出来吗？
0: 我用不着你告诉，
1: 是吗？
0: 啊，就看在你说我这傻，我一肚子气，我这回惊一回。
1: 哎，哦，您压压惊啊，压压惊。您说说，
0: 啊、
1: 这谜底是什么？您得说出来。
0: 可以啊，
1: 您说说这
0: 是？你不是说逢年过节吗？
1: 对呀、啊，
0: 这是游行队伍里的一种形式。
1: 游行队伍，
0: 哎，这叫耍狮子的，单人耍的叫耍狮子，
1: 啊、哦，
0: 双人耍的叫狮子舞，这是那狮子舞。
1: 哦，
0: 啊，谢谢，
1: 明白您说这个玩意儿了。
0: 那
1: 这就是在南方比较多一些
0: 啊，
1: 舞龙舞狮的，
0: 对，
1: 俩人舞狮子，
0: 哎。
1: 那您跟我这谜面有关系吗？
0: 什么叫有关系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啊，
1: 那我您可别让我问住了啊。
0: 能让你问住吗？
1: 您得给各位解释出来
0: 啊。
1: 您说这三头
0: 啊，
1: 这耍狮子怎么出来三个头了？
0: 那当然了。
1: 您说说。
0: 大家都知道。
1: 您给说。
0: 这狮子是个假的
1: 啊，
0: 但是它有一个头。
1: 龟头。
0: 假头。
1: 啊，
0: 一个耍狮子是两个人。两个人，两个头，一二三，三头，
1: 六耳，
0: 六，这还用说吗？真这狮子虽然是假头，它全呢，它有两个耳朵啊。俩人，一人俩个耳朵，六耳，
1: 八条腿
0: 啊，八，这还用说吗？那狮子它有四条假腿呀、啊，耍狮子两个人四条真腿，这不八条腿吗？你这还用说吗？这
1: 一只眼，
0: 他那狮子头，他他是啊，
1: 完了，
2: 狮子眼，
0: 他是
1: 完了，
0: 完了，
1: 别喊我
0: 啊，
1: 别喊我，大声说出来，
0: 没含糊，
1: 一只眼，
0: 没含糊，他是。啊，就这差点儿，
1: 这差点儿
0: 啊，
1: 差多了，
0: 差多了，我让你气的。你要不说我傻，我能这样吗？
1: 嘿，你看看您这老先生那么大的气性。
0: 那当然了，
1: 别那么老生气。
0: 不生气行吗？你说的这话可气。
1: 不是我说您，您这老先生这么大岁数，我们都尊重您，不能倚老卖老
0: 啊。没有，
1: 张嘴就说猜灯谜这么多年，这回没猜上来
0: 啊。
1: 大伙儿一哈哈一笑，您这面子上您过得去吗？
0: 没事儿，观众原谅我。
1: 观众以后这传出去不好听啊。
0: 啊，这
1: 你唱单弦的都讽刺您。
0: 讽刺我什么？
1: 唱单弦的有一词儿吗？
0: 有什么词儿啊？
1: 一个眼儿哟，老拿这挤着您是不是？
0: 那是唱我呢。
1: 是吗？
0: 你少来这个，
1: 啊、
0: 我告诉您。这个我没说对，
1: 没说对吧？没说对，没关系啊，
0: 啊，
1: 没关系，没说对，没关系，大伙儿可以原谅您
0: 啊，
1: 对不对？您呢，把钱啊先掏出来，我们呢再给您出一个，然后
0: 不是你先等，我什么叫先把钱掏出来呀、啊？
1: 不是十块钱吗？
0: 十块钱我这就给你掏出来呀、啊，我没猜出来，你得宣布谜底，大家一听合理，马上十块拿过去。你也说的不合理，我凭什么给钱呢、啊？
1: 不，您先等会儿。哎，不是啊，我捋一下啊。您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呢、
0: 啊、
1: 说一灯谜
0: 啊，
1: 然后呢我呢再把谜底告诉您。
0: 对对，
1: 您再给我这钱，是这意思吗？
0: 什么叫告诉我？你得宣布了。观众朋友们一听，
1: 嗯，
0: 你这正确，我掏钱
1: 啊、哦，我得宣布这谜底。
0: 哎。
1: 哎，你们这灯谜现在都这么玩了？
0: 什么叫现在的一直都这样？
1: 不是，我以为我一说完，啪，猜不出来，一给钱就结束了，就结束了。
0: 那也太省事儿了，净是
1: 还报谜底哈
0: 啊！
1: 没关系，谜底可以告诉。
0: 哎，
1: 但是我这当着各位，我谜底说出来之后
0: 啊，
1: 您可不能赖账了啊！
0: 那绝对不会，
1: 老先生说话算话，拿钱上拿钱。
0: 当然，
1: 十块钱。
0: 对，
1: 得了，
0: 哎，
1: 挣您十块钱啊！不好意思了，
0: 先甭高兴。
1: 哎，十块钱啊！这谜面是什么？大伙儿来复习一遍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对，
1: 这个。

0: 是什么呀？过年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
1: 说说是治什么？
0: 食不言啊，
1: 食不言。
0: 这民是什么什么？我跟您说，一说你就明白。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过年的民俗活动啊，
1: 是什么活动？
0: 这个呀，
1: 啊，
0: 这是啊，
1: 啊。说呀，
0: 那个、
1: 啊、
0: 我要是不告诉你谜底的话，你给我五块就行。
1: 那不行，好吗？这蒙事，感觉
0: 经济上你少损失一点。
1: 那行了行了，你根本就没有。哼，跟我来
0: 这样，你老先生差不多就完了。
1: 谁差不多呀？
0: 你非得让大伙儿这当着大伙丢面子啊？
1: 啊，谁丢？
0: 这么大岁数，今年八十多了，你当着大伙这么多人，民族宫那几百人，你非活活你挤得死你自己？跟你说。
1: 我不在乎这个，我告诉你
0: 啊，
1: 你
0: 给我说出来，你听听。
1: 哎，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对，
0: 过年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1: 什么活动？
0: 这个、哎、
1: 出汗呢，没用。
0: 这是啊，
1: 啊，
0: 我奶奶，
1: 呵，吓我一跳。你奶奶，
0: 我奶奶抱着我们家那猫
1: 啊，
0: 坐三轮车。
1: 哦，
0: 过年的时候啊，
1: 干嘛？
0: 拜年去。完了
1: 啊！
0: 师傅，您
1: 这什么这？您这合理？

0: 这些专门由官员拍摄呈现给皇宫御览的照片中，步枪炮弹仿佛一剂良药，暂时安抚了统治者与大臣们的心。在自强的旗号下，练兵、利器等举措推行的还算顺利。亲眼见证过西方武器的威力，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乐意看到自身兵力强壮的局面。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一时间清王朝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封建社会迎来了一次回光返照。但是学习器物不等于学习逻辑，接受了流水线并不等于接受思维。李鸿章想得很明白，他也看到了，造枪造炮或许容易，但要想走得更远，每一步都如履薄冰。1875年的冬天，对于身为母亲的慈禧来说，或许是最寒冷的。这一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了。这位年幼天子刚刚大婚不久，亲政仅1年多便突发恶疾离世，成为清朝12帝中去世年龄最小的一位。新任的光绪皇帝年仅4岁，刚刚眷恋归政的慈禧又有了重新垂帘的理由。懵懂的小皇帝还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在慈禧的安排下被接进了紫禁城。而此时前朝的大臣们却利用新帝登基的机会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李鸿章写奏折向来简短，但有一封奏折他一口气写了上万字。就是在这封奏折中，李鸿章写下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让李鸿章如此感慨的是朝廷关于海防的大筹议。这一年5月，日本出兵台湾，朝廷大受刺激，朝中主政的奕欣、文祥等人深感海防的重要，便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慈禧提出了一份重要的奏折，提出练兵、减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6项具体措施。罗星塔自古就是国际公认的航标，闽江门户的标志。而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一封奏折，更是将这里变成了清朝船政的重地。
1: 有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从这个机构1866年诞生，一直到清王朝灭亡为止，没有给他一个编制。从大臣开始到底下的办事人员、职员们为止，所有的这一切的人员全是临时工。那么就是清王朝当时对船政的态度呢，其实跟对洋务运动的总体的态度是其实是一致的。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好？问号。所以说将信将疑的态度。

传正学堂是第一个全面西式教育的职业学校，是中国近代海军军官的摇篮，也是一个奇迹制造地。很多孩子的命运因为这个学校发生了转变。自1872年清王朝派遣幼童留美之后，传正学堂

0: 的留学生们也纷纷前往欧洲学习，前后共有三届，目标非常明确。他们有人去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也有人去学习军舰的设计与制造。
1: 这些留学生给中国带来的变化非常大，因为他们到了西方去之后，就感觉到了这个东西对中国的这个启发和影响非常大，就很震撼了。严复呢就在那时候开始去了解英国、法国的社会，他就开始关注西方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那么这个对中国后来的变革都非常大了。
0: 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胸怀壮志，他们的名字足以影响一个时代。
2: 就在留学生们已经由学习西方技术转向开始观察西方社会制度的时候，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留美幼童悉数被遣送回国。从买武器到造枪炮，从聘请洋人到培养幼童，紫禁城的主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补丁，每打一个补丁便休息一刻，直到下一个破窟窿出现，他又急急忙忙地缝补起来。正是在清王朝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发展时机的同时，战争的乌云也越来越向着紫禁城聚拢。
0: 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19世纪维多利亚式涂装的铁甲舰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北侧岸边。这是按当年北洋水师旗舰，也是北洋水师第一主力舰定远舰仿制的1:1复原实物。120年前，定远舰的巨炮曾是海上最令人胆寒的武器。1885年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北洋水师舰队旗舰。此时，北洋水师的实力雄厚，号称亚洲第一。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的海岸线上，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次肆意妄为，迫使朝廷下定决心加快建设海军，订购军舰，修建海军基地。历经周折，清王朝的海军虽然有了一点雏形，南洋水师、北洋水师、福建船政水师、广东水师已成为清军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但这些被无数人寄予厚望的舰队即将迎接的却是一次次悲壮的航程。很快，亚洲第一这个称号就被清王朝拱手让人了。在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后，李鸿章多次上书要求更新海军装备，然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此时光绪帝已经亲政，但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年轻的帝王还不知道该如何强大海军。面对李鸿章的奏折，光绪帝往往也无计可施。近10年的时间里，北洋水师再也没有添置一船一舰。很快，船坞里用来撑场面的铁甲舰就显得有些过时了。 1894年11月7日，慈禧60大寿当天，宁寿宫内在歌舞升平中带着一丝压抑。那天的戏不似以往的欢快，那天的人也不似以往的轻松。当日军攻占辽东，逼近北京，日本舰队的炮弹划过海面，一声声炮响炸醒了所有人的美梦，也包括慈禧。发生在甲午年的那场战争，清王朝被动应战，当初传政学堂的那些年幼的留学生已经成长为北洋舰队与日军交战的中坚力量。黄海海战，经远舰舰长林永生、超勇舰舰长黄建勋勇猛作战，壮烈牺牲。威海卫海战，定远舰舰长刘步蟾、镇远舰舰长林太增壮烈殉国。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在致远全舰燃起大火后，随舰一起沉入大海，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邓世昌殉国牺牲后，光绪帝垂泪写下了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害君威。甲午一战以清王朝失败告终，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此时朝中却人人痛骂海军误国，一时间似乎设立海军本身也成了错误。中日战事尚未结束，1895年3月12日，朝廷就裁撤了海军衙门。打了败仗就要割地赔款，这一年的农历3月23日正好又是个甲午日，李鸿章在日本签下了马关条约。第二年，李鸿章又前往俄国签下了中俄密约。
2: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惨痛的，痛到无法沉睡。不管朝廷有没有醒，不少中国人醒了，他们开始反思，反思自己的海权，反思自己的。
3: 他也曾经支持过洋务运动，因为他那时候逼得没有办法了。慈禧这个
4: 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5: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4: 确实。
5: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6: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黄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4: 啊，就其他公司。
6: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4: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6: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4: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6: 30%吧。
4: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6: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的

0: 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0: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0: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这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0: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2: 对，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0: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线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0: 对，
1: 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2: 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2: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2: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2: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2: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2: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杨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5: 什么小秘密？
0: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5: 等会儿，
0: 有时候
5: 等会儿。我啊，
0: 对，
5: 怕媳妇儿。
0: 对，
5: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5: 道听途说，知道吗？
0: 留言，
5: 瞎话。
0: 哦，
5: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5: 瞎说。
0: 哦，
5: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0: 嗯，
5: 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5: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5: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我
5: 哪儿？
0: 没没，你先起，你先起来。
5: 这边。
0: 不不，你先起。
5: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0: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5: 在哪儿呢？
0: 没录像啊，没来。
5: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0: 别，我跟你开玩笑呢。
5: 啊，
0: 逗着玩儿。
5: 别开玩笑啊！
0: 怎么？
5: 真没来假没来？
0: 没来的，这都是观众没来。
5: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0: 啊，好，河东狮吼
5: 啊！
0: 行，您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5: 怎么？
0: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
5: 啊，
0: 什么时代了？
5: 啊，
0: 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5: 那叫
0: 爱。
5: 哎
0: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5: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0: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5: 是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5: 嗯，
0: 疼爱宠爱。
5: 嗯，
0: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5: 哦，
0: 是最可爱的男人。
5: 哎
0: 啊，
5: 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种疼爱。
5: 那个
0: 啊，
5: 梁红哈
0: 啊，
5: 你怕媳妇儿吗？
0: 咱说点别的
5: 啊。哎呀，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
5: 怕不怕媳妇儿啊？
0: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5: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0: 你问这话就多余。
5: 怎么了？
0: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一站，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5: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5: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啊？
0: 你管不着。
5: 着想，这不聊天吗？
0: 我明白他这意思。
5: 嗯，
0: 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5: 啊，这不是那意思。
0: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
5: 嗯，
0: 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5: 我还有个分工。
0: 1-3-5。
5: 嗯，
0: 我劳动。
5: 2-4-6呢？
0: 他休息啊。
6: 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5: 行了，是还民主呢？六天您都包了？
6: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啊，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我来。
5: 行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6: 怎么了？嗯、啊，说明什么呀？
5: 什么呀？
6: 说明什么呀？嗯、啊，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5: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6: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嗯，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嗯，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5: 哦，那他能划价？嗯、那
6: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5: 啊，那他是心细。
6: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5: 那他手艺好啊。
6: 我要喂他吃，啊、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5: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6: 啊，你媳妇儿咋瘫痪呢？
5: 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6: 不懂啊？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5: 怎么了？
6: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嗯、啊，那个情人节呀、啊，七夕呀、啊，哎，媳妇儿的生日啊，嗯、啊，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啊，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5: 行了行了，
6: 小浪漫啊，
5: 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6: 对对对、哦，您别误会啊。啊，
5: 怎么着？
6: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哦，平常我不惯着他。
5: 哦、那倒也是。
6: 平常他吃他的，嗯，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5: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6: 我干嘛？
5: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6: 我。没有家教，
5: 这爱家教什么？
6: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嗯，我哪能上桌呀？啊，
5: 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6: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啊，我这规矩啊！
5: 什么规矩？
6: 得有规矩。
5: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6: 我这算胖吗？
5: 当然。

0: 啊，
1: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0: 哇，
1: 你妈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0: 哎呦，
1: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
2: 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北京女孩大街上看见明星了，
6: 是这样的。嘿，二姐，我跟你说，二姐，就昨天那条裤子，你知道吗？嘿，那哥们死活不降。二姐，你看，那谁吗？我去，我勒个去！二姐，你看，哇，有点意思，
1: 顶死你小子！
3: 我失态了。
1: 学的太夸张了，
3: 有点过是吧？
1: 不过看得出来啊，观察的仔细，
3: 不是演员嘛。
1: 但是呢，我跟他就不一样了，啊，我不光观察，
3: 什么？
1: 我还研究，
3: 我还研究，哎，他研究什么呀你？
1: 我最近研究啊，我研究女人，
3: 真要脸。
1: 怎么了？
3: 研究女人干嘛？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1: 我问你啊。你谈恋爱的时候不得骗取小姑娘的芳心吗？
3: 我得忽悠人家。
1: 你结婚以后你不得经营爱情吗？
3: 是是是，
1: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
3: 哪句啊？
1: 女人是男人一辈子研究的课题啊。
3: 哇，你给这个猥琐的课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1: 值得研究。
3: 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呀？
1: 随便说一词儿你都没听说过。
3: 不至于。
1: 哼，最萌身高差听说过吗？
3: 什么意思？
1: 不知道你乐什么呀？
3: 我就不想让你压制着我。
1: 不知道可以

0: 告诉你，
1: 你说说
0: 什么叫最萌身高差啊？男孩女孩谈恋爱
1: 搞对象，
0: 两个人的身高要有一定的差距。
1: 身高上，
0: 通过我的研究发现啊，这个差距在16厘米左右最合适。
1: 这为什么呀？
0: 显得特别萌啊。李丁啊，你多高啊？
1: 我1.74米。
0: 哎，所以说啊，你要是找一个女朋友，你就应该找啊
1: 1.9米的。
0: 找1.9米的干嘛呀？
1: 显得我多萌啊。老婆肥男呢，么么哒，
0: 去！我让你往上找了吗？
1: 那怎么找？
0: 你往下找啊！
1: 往下找。
0: 你1.74米、啊，你找一个1.58米的才对呀、啊。
1: 这干嘛呀？
0: 你在低头看女孩的时候，特别想保护她。
1: 乖哦。
0: 女孩抬头看你的时候，特别想依赖你。
1: 啪啪啪啪。
0: 这叫最萌身高差。
1: 这有点意思。
0: 通过我的研究，我还发现。
1: 还发现什么了？
0: 女孩和男孩有所不同。
1: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呀、啊！我19岁就知道男孩女孩不一样了。
0: 我说性格有所不同。
1: 性格怎么不一样？
0: 男孩的性格啊都是理性的，哦，女孩的性格都是感性的。
1: 感性的。
0: 男孩在一块聊天和女孩在一块聊天方式也不一样。
1: 不是，这女孩聊天什么特点？
0: 越聊话越多，越聊话越密。越聊越热闹，聊天话题转移的特别的快。
1: 对，
0: 这是女孩聊
1: 天。别别别，您这么说我们大伙儿都不理解，咱跟这表演表演行不行？
0: 可以啊，啊，咱俩扮演两个小女孩，嗯，设立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你刚理完发在屋里坐着，嗯嗯，我是您的室友，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1: 就来这场景。
0: 说来就来啊，
1: 一转身就是女孩了啊。
0: 哟，二狗子理发了。
1: 你给你闺女取名叫二狗子是吗？
0: 小名。
1: 那也没叫二狗子的呀。
0: 你不明白，你小时候算命啊，算命先生说你五行里缺狗。
1: 什么倒霉算命先生？
0: 小名。
1: 没有缺这个的，你换一个可爱一点有没有？
0: 那你说你叫什么？
1: 你叫我、啊、叫丁丁。
0: 丁丁
1: 丁丁。
0: 哟，丁丁理发了。嗯，
2: 刚剪的，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呦，
0: 真好看。
2: 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粗了。
0: 哎呦，丁丁，你怎么这么说话？哪有这么好看的煎饼果子呀？
1: 波波姐就喜欢吃煎饼果子。哎，
0: 对了，波波姐长得特别像电影明星，
1: 一会儿男朋友带我看电影去。哎
0: 呦，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
1: 你男朋友对你也不错呀。
0: 我男朋友对我一点都不好。嗯，我男朋友要有你男朋友对我一半好，我就知足了。
1: 这话都不禁琢磨，这话都。你男朋友你挺好的，
0: 哎、好，
1: 上次你生病，他还陪你去医院了呢。
0: 哎呦，你别提那事儿了，我男朋友跟个白痴一样。
1: 对对对，就是跟白痴一样。
0: 你男朋友白痴，
1: 你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
1: 我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
1: 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
1: 哎，我手机响了，我赶紧走，男朋友来接我了，拜拜，
0: 拜拜，
1: 摸摸
0: 摸摸。女孩之间，
1: 我直起冷痱子，我。
0: 相反，这点事儿啊，说男孩简单了，
1: 男孩什么样？
0: 干净利落脆。
1: 再来男孩的，
0: 相同的场景啊，这回我理完发在屋里，你从外头进来跟我产生一段对话，
1: 这回我打外边回来。要见车去。

0: 和谐，
1: 来来来
0: 和睦，
1: 不不不不不，那个我不敢苟同啊。我觉得啊，既然两个人自己最真实的性格跟对方相处就可以了。
0: 你这么说容易吵架，
1: 吵不起来。
0: 那咱俩再表演一回，
1: 再学学。
0: 您扮演这个女孩啊，刚理完发在屋里坐着。
1: 好，
0: 我扮演您的男朋友，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1: 咱再看看
0: 男女之间
1: 怎么能吵起来呢？是不是？
0: 有媳妇儿理发了啊？
1: 哼，谁是你媳妇儿啊？你给我剪怎么样？他们说挺好看的，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秃了。怎么样？你看看。
0: 哦，还行。
1: 哼，你敷衍我，你敷衍我，敷衍我，敷衍我。什么叫还行？你仔细看看人家，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就怎么样啊？你干嘛呀你？你怎么样？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我爱你。
1: 你不爱我了？
0: 我爱你。
1: 你就是不爱我了。
0: 我真的爱你。
1: 我明天不吃饭了，我去把你经理打一顿。
0: 你打我经理干嘛呀？
1: 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为什么不吃饭？
0: 这都什么逻辑啊？这是
1: 你干嘛呀？你变了，董建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变了？你给我解释解释，解释解释。
0: 好，你听我解释。
1: 不听，不听，不听。你干嘛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干嘛呀你？你干嘛呀？你以前唱歌给我，听前都不唱歌给我，听都不哄我开心了。我现在身体不舒服，你不能气我，你一气我就被大毒书包围呢，我就要死了，你知道吗？你别理我了，讨厌死你了！我就知道早晚都会变成这样的，男人都靠不住，你理理我呀你！
0: 你不是不让我理你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说别理我了，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现在特别讨厌你，也不想你理你，但是你一直理我、哄我、安慰我，直到我不生气了为止。然后你亲手给我做我最喜欢吃的咖喱鸡，并且把土豆块切成小桃心的样子，然后我拿手机照下来，发到朋友圈让大家炫耀，告诉大家你有多爱我。我是这个意思。
0: 我上哪儿猜去？我
1: 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你看看我，你哄哄我，你理理我呀，你还认识我，你还记得我，你还知道我是谁吗？
0: 二狗子，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

0: 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现在咱出门谁都离不开导航，
10: 离不开这个，
9: 帮咱是规划线路啊，躲避拥堵啊，
10: 是
9: 躲避违章啊，都得用得着它，
10: 离不开。
9: 你比如说我上班啊，我住在天通苑，我在亦庄上班，我就在用导
10: 航坐地铁。5号线最合适了。
9: 哦，对哈，没那么远是吧？
10: 哪有那么厉害呀？
9: 正常规的线路吧。
10: 啊，常规的。
9: 你比如说啊，我在国贸上班。
10: 国贸。
9: 我住在通州，
10: 这正常啊。
9: 这正常吧？啊，我早上起来上班啊，我一看药丸
10: 要坏，
9: 赶紧就用这导航，
10: 导航
9: 掏出来，选择躲避拥堵，马上就告诉你最合理的方案。
10: 怎么走？
9: 休息。
10: 休息。
9: 就不能上班了，知道
10: 谁告诉你不能上班了？
9: 怎么走、
10: 那是你，我就行啊。
9: 你怎么走？华山一条路，你怎么走？
10: 谁告诉我迂回过来？
9: 人家都下班的时候你进城，是这意思吗？
10: 也没这么夸张哈。
9: 话又说回来了啊，这导航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留出充足的时间啊，它帮不了你，
10: 都白搭了。
9: 它是个辅助的工具啊。我刚买车那时候，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10: 一开始也用啊，
9: 上班啊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10: 去哪儿？
9: 拉萨。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10: 我跟你说，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9: 不是谁说拉萨？
10: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9: 拉萨驻京办事处，
10: 你倒说清楚点啊。
9: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我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1.5天之后啊，
10: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9: 不是，我开了1.5天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10: 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9: 那时候刚买嘛。
10: 后来呢？
9: 后来啊，慢慢会用了。我刚会用啊，导航出新鲜的了。
10: 什么新鲜花样啊？
9: 不用电子语音了。
10: 那它用什么呀？
9: 人工语音导航，
10: 真人的事儿。
9: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10: 宝强的，
9: 河南语音的啊。
10: 怎么说呀？
9: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10: 还挺像
9: 啊，就那么一个口音。后来呢？
10: 又换了，
9: 换了，
10: 这回
9: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
10: 哦，林志玲。
9: 林志玲是姐仨呀。林志颖、林志炫、林志玲啊。是姐仨。
10: 谁告诉你
9: 叫林志什么的，显年轻，你知道吧？
10: 是啊。那要这么说就对了。他们是不是有个老兄弟叫林志大了，什么鸟都有？
9: 林志大了还得啊？
10: 谁告诉你人家是姐仨呀？
9: 就单边说林志玲，
10: 志玲姐姐、
9: 声音非常的温柔，
10: 好听极了。
9: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啊。再往后又换了，
10: 换什么了？
9: 河南话，东北话
10: 都有了，
9: 这都好学啊。改粤语的，
10: 广东话的导航，
9: 粤语的导航啊。我一上车啊，
10: 怎么说的？
9: 可有意思了啊！一开导航，你好啊，
10: 是这个。
9: 你在哪儿啊？
10: 嚯嚯，
9: 你的前方走怎么好吗？
10: 左转。

0: 因为我跟底都聊得好冇啊，跟底都比好冇啊，我们聊得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1: 掉河
0: 我就发现呐，这
1: 哎呀，你这。
0: 我导航还说话呢，
1: 还说什么呀？
0: 是前方狗都冒水啊！
1: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冒水是吗？
0: 啊，说到这词儿，
1: 这太智能了，
0: 忒智能了，
1: 没有这么智能，
0: 没有这么智能啊！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啊，还是用熟悉的语言。
1: 你最熟悉的是
0: 北京话，
1: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0: 可是现在啊，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1: 为什么呢？
0: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1: 你这就瞎说了，你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0: 大了，
1: 怎么引发矛盾？
0: 现在啊，你开着导航都是
1: 怎么说？
0: 您好。
1: 是啊，
0: 要用北京话呢？
1: 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你？啊，行吗？
0: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1: 不是你上哪儿啊？
0: 王府井大街
1: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0: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1: 不是，一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
0: 关了。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不像话呀、啊？
0: 就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1: 哦，这能引发矛盾，
0: 就是了嘛。
1: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啊，温柔点，
0: 温柔一点，
1: 女的行吧？
0: 女的啊，你比如说，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行啊，
0: 媳妇儿行啊，啊，你输入目的地啊，王府井大街，
1: 他怎么导航？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我怎么了我？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1: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1: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1: 四个。
0: 男的女的呀？
1: 有男
0: 女的多大岁数啊？
1: 二十。
0: 有几个女的？
1: 我说
0: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1: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1: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你看，女同志的容易想的多一些。
1: 我媳妇儿有被迫害妄想症。
0: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1: 啊，这是温柔点。
0: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给你导航、啊，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1: 以后呢？
0: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1: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0: 对了，
1: 哎，比如说啊，
0: 你喜欢
1: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0: 工体看球，
1: 看球。
0: 这司机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观看本次导航。嚯，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1: 啊，我
0: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1: 我缺心眼儿，我
0: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1: 我就奔工体开，
0: 直接奔工体开，
1: 上工体。
0: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1: 还有油门，
0: 哎呀，
1: 怎么了？红绿灯，路口，哎。掉、
0: 啊、开过去了，太慢了，您这个
1: 你说什么意思？
0: 太慢了，
1: 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一见路口灯要变，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0: 踩油门
1: 准得翻，怎么样？
0: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啊？
1: 我就翻车了是吧？
0: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1: 哎，你别说哈，
0: 对不对？
1: 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各种爱好都有，
0: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1: 以后也就这样了。
0: 导航再发展啊，我认为
1: 怎么样？
0: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1: 还能智能一点。
0: 你看现在啊，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1: 得输入啊，
0: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1: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啊，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1: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
1: 啊、比如说啊，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啊，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啊，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1: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哦，腰疼哈。
1: 对了，
0: 腰疼啊，
1: 腰疼啊。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1: 哎，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

0: 网
1: 哦，还点击，
0: 正在为您转接
1: 啊。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哎呀呵，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哎，得，对不对？
1: 我错了，
0: 选正轨的
1: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1: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我一去他就高兴的。
0: 美容院
1: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一大活吗？
1: 哎，就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哪儿啊？
0: 家。
1: 哎，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0: 多新鲜啊。
1: 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打刚才啊，听戏不回家
1: 啊，是
0: 唱歌不回家
1: 啊，
0: 看球不回家
1: 啊。
0: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1: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0: 认识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把导航赶紧关了。
1: 哦，关导航。
0: 那导航啊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1: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0: 所以说呀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1: 哎，
0: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蹒跚山学步的那条道，
1: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0: 哎，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假扮成施世伦施大人，要上红土山会见于六于七，跟着赵壁去的贺天宝、黄天霸、关太、关小溪，再加上王殿臣、郭启凤，这么五位巨头，王栋、王良哥两个留在济南府陪伴着施大人，带着二十多名差役，这二十多名差役都是挎着腰刀精挑细选的。这二十多名差役是在济南府这个队伍里边挑选出来武艺高超、超乎常人的人，每个人都能打斗个三个两个的，不是一般的人。这样一来，这支队伍就是很精炼。关太、关小溪呢，这口折铁倭钢刀在腰里边围着，外边又挎了一口刀。为什么？关太想到了，万一到在上边，他们要不让带兵器呢，我这把折铁倭钢刀可以在这个身子里边暗藏着。关太是这样，赵壁呢，自个儿也把那个红袖刀缠不好了，系到身子里头，外边罩着官服，同时赵爷还拴了四个绳子套。这四个绳子套是干嘛的？打闷棍套白狼那绳子套，他带了四个，掖在裤腰带上，在里头。赵壁也想了，万一要打起来呢，我得把我所有的能量都散发出来，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冲下红土山？赵壁做好了充分准备。黄天霸挎着腰刀，自己的镖囊没带，几只镖在这裤腰带后边别着，镖绸子在外边露着，外边衣服罩着，看不着。所以这些个人都一切打扮好了，准备要启程上山了。赵壁向施大人告别：“大人，再见了，咱们回头见。”施世伦说：“你前头走，我随后行。我和济南府的知府立即组织兵马埋伏在红土山的周围，一旦你们那里边出了事儿，听你们的一声响箭报告，然后我们在山下往上攻。你放心，万无一失。祝你凯旋归来，谢大人的吉言。”走了。赵壁迈步出来了，外边八抬大轿准备好了，今天赵爷坐轿，施世伦早安排这轿夫告诉他们了，绝对保密，这大人是假的，不能透露出去。八个轿夫都知道了，心想万没有想到这赵的老爷壁他也成了大人了。赵壁出来之后往这轿里边一坐，起轿。这说起轿，好了，您的走。夸这轿杆一上肩，抬着轿喝山喝山喝山走了，后边二十多人随后跟随，奔红土山而来。贺天宝在旁边陪着，他们走了大半天的功夫，接近中午到了红土山下。往山上刚一走，前面有一片树林，贺天宝知道这个地方是他的头道关口，呼啦一下子出来十几个喽兵，站住！哪来的？上哪儿去？贺天宝头一个过来搭话：“诸位，辛苦辛苦，我是贺天宝，前两天来过一回，你们这里边恐怕有人认识我。今天是应你们寨主之邀，我们的施大人奉旨钦差。”这次是第二道放阵的官员特意登山拜。